0: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规划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的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润眼睛，无声的泪水滑透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勉强去挽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把你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喜或悲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先爱的人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性的刹那，好想问你，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没有期盼，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比起忽冷忽热，

海桑田，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成泪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独相思，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年轻无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陪我玩会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是的，哎，又是新的一天，然后又到了我们快乐的节目哈，跟大家继续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

0: 分享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快点告诉家里人，手机这个功能不用时立即关闭。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嗯，那么专家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中国，如果你的手机呢是或者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或者是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0: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也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呢，就是为这个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就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就会捆绑一些木马程序，那如果说你一旦点开了，手机就可能会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还有手机的个人重要的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0: 没错，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防范蓝牙隐患，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首先就是不用蓝牙时立即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耳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第二点就是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的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第三点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风险。最后，及时更新系统，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好了，让我们来继续来聊啊，这个也是一个共同关注的事儿，很多人都喜欢囤的一样东西啊，甲醛菌落总数超标，网友绷不住，还以为省钱了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不舍得扔啊，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头一紧。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栏目曾发文提醒，千万别囤外卖袋子了，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甲醛，这样用尤其很危险。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啊，拿来稍加改造便做成了抽纸盒、收纳盒、冰箱分隔袋啊，但是呢，在一些外卖袋子的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
1: 嗯，
0: 那么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个
1: 低温环境
0: 中啊。
1: 是的。那么甲醛它的释放速度虽然是减慢的，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也有研究人员啊，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在

0: 72小时之后就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就别再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么也有网友表示啊，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有网友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食品保温袋，在便利店点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刚好送过来，我蹲在地上解打开的时间，身体呢就瞬间忽然不适了，脊柱也有点不对劲儿，像是头晕，整个人发懵，内心还在奇怪这是怎么了。过了好几秒才发现，这个袋子里包括里面的食物有股极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味道，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那么为了辨别呢，还多闻了几次，后面把它们两个分开，玉米的味道才有所减弱，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的。那么跟商家也是进行了联系，确认了是袋子的问题，并承诺会把那个批次的袋子给退掉，所以大家千万别囤这个外卖袋了。
1: 是的，而且有网友说呀，这个保温袋的甲醛隐患主要来自劣质胶水、回收布料与这个印染助剂。还有网友表示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这个东西攒着能省钱呢哈。然后最后就是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是保冷啊，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啊。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他说之前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拿这个装青菜保鲜，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无害无毒无害的，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化学物质遇热会挥发哈。那么这类保温袋好多网友都说啊，就一直在给身边的朋友科普，这不是保热袋，这是保冷袋啊，如果太热了会产生有害气体啊。那么咱们继续往下聊啊，说这个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脏多了，菌落的数量最高超标12倍。那么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
0: 那么也有检测显示了，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这个菌落的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那么近半数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是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呢，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之后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的包装袋放置门外或者扔掉。
1: 是的，没错。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啊，不要去攒这些外卖袋子啊，尤其是这种银色的这种保温袋啊，咱们这个它该用什么用途就做什么用途啊，真家里这个垃圾袋最好还是买这种合规合格的，不要因为这个贪图这个一点小便宜哈，省一点钱，然后就造成了其他影响啊。
0: 是。听见

0: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新时代资讯啊。那么接下来聊的就是敦化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第一条是在药店为什么用医保卡买不了消炎药和过敏类药品，其他的处方药就可以购买啊。医疗保障局回复：你好，消炎药和过敏药种类繁多啊，药品是否限制人群，如限儿童？是否限制使用场景，如限医院、限抢救？是否限具体适应症，如限某特定细菌感染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限定支付范围无法用医保结算，因不知您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详细解答，详细可以咨询协议管理科，咨询电话0433-625-6088。下一条是这个违规占道啊，就说这个江东十字路口红绿灯暂时用临时灯，由西向东右转弯车道经常会被直行车违规占用，导致右转弯车道经常的堵车，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啊。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这个问题已经收悉，也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地踏查，并在早晚高峰时期安排警力在车流量大的时候维护交通秩序，缓解早晚高峰压力。
1: 嗯，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请问房屋赠与需要什么材料？多久能办好？需要多少费用？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给予回复，房屋赠与呢，需要先取得赠与公证书，那么依据公证书内容即可申请不动产登记赠与登记。不动产登记费呢为住宅类80元每件，商业类550元每件。税费问题呢，请咨询税务部门。
0: 是的。
1: 嗯，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提出问题，我是一名退休人员，人在外地，于2026年7月7日回到敦化，在政务大厅由敦化农商行社保卡更换为农业银行的社保卡。7月份呢，养老金在24日发放到农业银行的社保卡新卡上了。那么职业年金每个月都是7日或8日发到社保卡，但是8月份，截至8月15日，职业年金都没有发到新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敦化市社会保险局给予回复：经核查，您更换的农业银行工资卡联行卡号信息有误，造成职业年金待遇无法正常发放。我局已于8月11日完成您的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待次月待遇发放时将一并补发全部应发待遇。
0: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占用公共车位，北山原冷库的对面某自行车修理部常年用这个废旧自行车占据公共停车位，导致停车困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啊，经这个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执法人员现场联系商家，要求立即清理完毕啊，不准这个再这样啊。然后这个已于当天的这个8时51分清理完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会针对此类问题加强巡查监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或者是这个可以留存视频啊、图片等这个影像资料，与我局投诉电话在工作时段进行联系啊，0433-635-6012。以便我局核证后快速的处理问题。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到这里，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0: 座，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爱》，这首歌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飞儿乐团谢佑慧作词，飞儿乐团作曲张瑞成编曲，收录于飞儿乐团2004年4月23日发行的专辑《飞儿乐团》中。《我们的爱》是首抒情歌曲，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这个慢摇滚乐的编曲，从侧面反映出乐队大气的态度。虽然是首情歌，但是跳脱出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这个悠扬的这个爵士乐风。那么，在2005年1月11日，该曲获得了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同年4月22日，该曲又获得了这个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在5月22日，飞儿乐团凭借该曲又获得了第5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作曲人奖，同时也该曲也提名了最受欢迎卡拉 OK 歌曲奖。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爱》。

下首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最重要的决定》。那么这首歌是范玮琪演唱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林白编曲，收录于范玮琪的第十张普通话专辑啊，于2011年3月8日冲随专辑通过福茂唱片发行。那么《最重要的决定》是一首描绘范玮琪与陈建州爱情长跑并见证两人婚姻的情歌。2011年，范玮琪和陈建州在持续了10年的爱情长跑中，最终步入了婚礼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小霞、姚若龙便决定联手送给范玮琪一份结婚礼物，因此创作出了这首歌。作为他们两个人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贺礼，创作完成后，范玮琪也决定将以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爱情宣言，那么也于同年的5月7日与陈建州进行结婚。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出售出租二楼门市位于呢五中对面的陆星小区，二楼门市60平，新装修，租金面议，电话呢是189-4335-3988，189-4335-3988。
2: 招聘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呢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二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4335-9277，18-4335-9277。
2: 实验二小学对面有一个书法教室要出租，电话是13331483339，13331483339。
0: 高速公路雁鸣湖服务区呢招聘，那这个早上7点到晚上5点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活儿轻松，工作环境特别好，负氧离子高，空气好。那月休4天，工资呢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万能工，在老白山服务区工作，要求呢有低压电工证，工资呢是3140元，有五险，要求呢50岁以下。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其实招聘岗位呢，客服专员，还有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起，上不封顶，4险1金，电话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紫玉家园一区门市出租，一楼面积呢是150平米，地下90平米。电话呢是15834728178，15834728178。

出租玫瑰园二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半年租、年租都可以。电话是13654488982，13654488982。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招聘司机男一名，女服务员一名，要求60以下，工资面议。

话是15981322202，15981322202。铁伟呢，工厂啊招男工一名，工期呢40天左右，日薪200，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中午管饭。女工一名，日薪呢是140，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利落。电话呢是15844381080，15844381080。

0: 本人双一流大学在读生，大一呢已经获得四六级证书、初级会计证书，也担任了学生会的副部长，获得过一些优秀奖项。想找一段会计或者是与之相近的实习，联系电话是1370433517513704335175。
1: 求职接受倒班夜班，长期的干过咖啡，想找一个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轻松一点的。那19岁，电话呢是13384439008 13384439008。

金鼎地下二期安琪女装成品有销售经验的导购，能够长期工作，能吃苦，情商高，会说话，工资呢是5000到8000，上不封顶，电话是15567382155，15567382155。敦化钱商茉莉香鸭颈王呢，长期招服务员，工作内容售卖货品、整理店面、日常保洁，要求呢勤劳踏实、善于沟通、做事勤快、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薪资呢长期一个月是3800，有公休，待遇稳定，电话呢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0: 出租华康新村三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呢是7500，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出租康汇小区三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可短租，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敦化顺丰代驾招聘司机，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以上，3年以上的驾龄，25到45周岁，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手动自动均可，熟悉所在城市的路况，没有不良的嗜好，具有安全驾驶意识，要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那么工作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到凌晨的12点，全程车接车送，打车公司报销，电话是13364433884，13364433884。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一平出售实验二小一中学区，交通便利，拎包入住，售价呢是10.8万，有钥匙随时看，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敦化中城村的俄罗斯进口馆呢，招聘店长一名男女不限，要求有大型商超工作经验者优先，人品端正，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每月呢公休四天，底薪呢是6000加绩效加上饭补500，六个月后呢交五险，详情面议。那请8点到晚上8点之间来。那电话呢是18844719991，18844719991。
1: 城市之星步梯一楼面积是51平，可做2室1厅，送楼梯间，售价是7.8万，可小一，可贷款，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露珠是透明的，为啥要说成是白露呢？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千百年来，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迎来了白露节气哈。那秋风至，玉露飘香，白露呢，标志着仲秋时节的开始。天气呢由夏末酷暑热向这个秋凉过渡，随着秋气渐深，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了露水，那顾名是白露。

0: 可能你会问，晶莹剔透的露珠不是无色的吗？为什么要叫白露呢？为什么节气要用白色来形容？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聊白露的故事。为什么到了白露节气就会出现了这个露？那么清风趁晚霞，在这个北宋秦观满庭芳，碧水晶秋，碧水晶秋，黄云凝目，凭栏酒，金波尽转，白露点苍苔。露的形成呢，具备一定的条件，近地面空气水汽含量需达饱和，晴朗无云的夜间，地表热量通过长波辐射散失，物体表面呢温度骤降至露点温度以下，尘埃、植物叶片等粗糙表面提供凝结核，气态水分子呢遇冷放热，动能降低，作用力增强，聚集了形成液态的水滴就形成了露。那么露在太阳辐射增强时就会消失，于是曹操在《短歌行》中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由于露的晶莹剔透呢，《诗经》《正风》也有“蔓草零露薄兮”，那么用露来比喻爱情的纯洁。
1: 白露因何而白呢？露水本质上是空气中的水汽在低温物体表面凝结的液态水滴，直径呢是约 0.1 到1毫米，其本身呢透明无色，但是密集聚集时就会形成特殊的光学效果。当光线呢照射露珠表面时啊，部分光线呢在球面发生反射，形成了高光点。如果呢光线射入水滴内部后，在球壁发生多次的全反射，最终呢是散射而出。露珠直径呢远大于可见光波长，那对光线产生非选择性的散射，即对所有的波长可见光均匀的散射，那混合后呢呈现白色，类似于云和雾发白的原理。那晨光中亿万露珠共同作用，远观如铺洒开来的白玉。

0: 白露至，雾露深。白露呢，增这个秋色，田野秀斑斓。此时空气中满载硕果累累的味道，更是出游赏景的好时节。谚语“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保护腰腹部、膝肘关节等等，避免着凉。特别是早晚的气温低时，最好不要让身体暴露在凉飕飕的空气中。这是因为白露过后呢，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地表接收的辐射热量锐减，晴朗夜间地面通过长波辐射向太阳散热，效率攀升，导致近地面气温骤降。内陆地区呢，昼夜温差普遍增大，体表裸露的部位在晨间低温中散失的热量速度呢，较夏季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呢，晨露蒸发吸收环境的热量，在人体周围形成了高湿低温的环境，加剧寒意的渗透。另外呢，江南地区常有湿冷空气，水分子呢会透过衣物的纤维间隙呢接触皮肤，致使呢体感温度比实测温度低。那西南地区呢，晨雾出现的概率增加，能见度降低，那雾气呢携带的低温水汽也会加速身体热量的流失。北方地区呢更有可能会遭遇霜冻的突袭，沿海地区呢海陆温差较大，海风呢裹挟着冷空气会持续呢冲击体表。白露时节啊，还有饮白露茶、那酿白露米酒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在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日子里，愿大家呢满载希望与收获，迎接更加灿烂的未来。
1: 手机边充边玩真的会爆炸吗？在晚上十点，你躺在床上，手机插着充电器，屏幕还亮着，刷视频回消息，电量一点点往上涨，这样的夜晚你过了无数个，可耳边总会有个声音在提醒，手机边充边玩会爆炸，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把时间轴拉长看，睡前插上充电器，手机先快速充电，电量到八成后呢，系统自动放慢速度进入涓流充电，充满后充电的管理芯片切断电流，手机转为待机供电，这一整套的流程都由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在指挥。
0: 那用正规手机呢，原装或合格认证的充电器，边充边玩并不会一玩就炸。手机呢设计时就考虑了边充边用的场景，那充电管理芯片呢会实时监测温度与电流，温度过高时呢自动降速甚至是暂停充电。那充电爆炸的新闻从哪儿来？那细看案例会发现哈，出事的多是同一类情况，用了劣质的充电器或来历不明的充电线，电池已经鼓包老化，手机呢在充电时呢被捂在被子枕头下散热不畅，或者是充电口进了水，真正的问题呢从来不在边充边玩的本身。
1: 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边吃饭边看书，只要饭是干净的，吃相不过分，看书并无大碍。可怕的是吃了变质的食物，或把饭塞进嘴里还剧烈的运动。手机充电也是同理，关键是充电的环境与配件是否靠谱。劣质充电器的隐患在于偷工减料，缺少过充的保护，温控电路简陋，电压不稳时无法及时断电。便宜的代价就是把风险转嫁给手机与使用者。买充电器认准正规品牌与认证标识，比省几十块钱重要的多。
0: 电池的年龄也要被看见，用了两三年的电池啊，续航明显是缩水，充电时发烫，外壳呢微微鼓起，都是老化的信号。发现鼓包呢，立即呢停止使用，到正规渠道更换。那鼓包电池是充电事故里最常见的元凶，充电时的散热最容易被忽视，把手机呢压在枕头下，塞进被子里充电，热量呢散不出去，温度一路攀升。那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让它在通风处呢安心吃饭，比任何保护都管用。 充电口的湿呢同样危险，刚洗完澡手没擦干就插充电器或充电口进了水汽，都可能引起短路，擦干手确认充电口干燥再充电是几分钟就能养成的习惯。那么还有一条特别提醒大家，边充边玩时如果发现手机异常发烫，有焦糊味儿，屏幕闪烁，别心存侥幸，立刻拔掉电源远离手机，待其冷却后送检，任何不对劲都比据说会爆炸更值得警觉。
2: 那给家人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哈，那就是不要这个边玩边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普法小课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交通违法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飙车炸街者若存在超速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能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若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等非法改装行为，将被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存在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行为，也将面临相应罚款、拘留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危险驾驶罪，出于竞技、追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情节恶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因醉驾被判刑三次，又第四次被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1日，宁夏石嘴山市凌晨12:20许，交警开展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00毫升173毫克，涉嫌醉驾。后续核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核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原来，詹某曾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21.11毫克。目前，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面来关注攒了很久的空瓶子，只为等到需要的人。近日，陕西榆林执勤交警巡逻时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人，立即将巡逻警车停好，打开后备箱，然后将积攒的一箱塑料瓶送给老人。网友：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好治愈。

0: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压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守护群众乘梯出行安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考促学，强本领，持证上岗，守母婴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升全市电梯整体安全水平，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提升电梯维保质量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电梯安全监管工作，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及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各电梯维保单位需按要求使用吉特一联智慧监管平台，利用扫码维保板块落实电子维保记录工作，实现电梯维保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管理。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电梯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查处电梯带病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电子维保记录落地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电梯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出行安全。

0: 为切实做好医疗信息、患者隐私数据保护工作，咸如镇中心卫生院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利用院内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本次宣传周主题标语，向科室发放安全知识学习资料，利用工作群推送网络安全科普内容，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做到宣传全员覆盖，开展户外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品、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前来就诊居民科普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身份证及医保信息、谨慎点击陌生链接等知识，结合家庭医生服务、下村入户等工作，面向辖区老年人开展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科普，提醒群众防范虚假医疗网络诈骗，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基层群众身边。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有效普及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风险甄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向辖区群众传递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理念，营造了人人学网安、懂网安、守网安的良好氛围。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严格落实母婴保健技术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持续规范助产、婚前医学检查、计划生育等母婴专项技术服务行为，筑牢全市母婴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试考核工作。本次资格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考促训、以考促能原则，面向辖区各内级医疗保健机构从事助产技术、婚前医学检查、结扎、终止妊娠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尚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在岗医务人员。考核设置理论笔试加实操技能考核两大模块，理论考核重点考察母婴保健法律法规、孕产期保健、出生缺陷防治、高危孕产妇管理、传染病母婴阻断、婚前医学检查规范等内容，实操考核聚焦临床场景，围绕助产操作、急救处置、病史采集、健康指导等临床实用技能开展综合测评，全面检验从业人员法律素养、专业理论与临床处置能力。本次考核既是依法执业的准入关口，也是一次全员业务提升的机会，通过考核进一步夯实富有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规范诊疗服务流程，提升高危孕产妇及重症早期识别与处置能力。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1: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八月三十一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一至两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以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5个一批目标：查办1批大案要案，惩戒1批犯罪分子，化解1批风险隐患，曝光1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10个1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1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1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1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1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1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1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1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1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是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了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集合了啊！大伙儿故事会马上开始了。
11: 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为了躲避做生意欠下的50000块钱的债，一个男的啊，这林某啊和他媳妇儿俩周某商量来商量去，咋整呢？你说这钱儿，咱就不打算

闹心事儿，咋的呢？3年前呢，他做买卖欠人家5万块钱。哎呀，这5万块钱，你说你欠钱你就赶紧还呗，说啥不乐还呢？一直不愿意还这个钱。现如今呢，人家债主就起诉到法院了，而且申请强制执行了。就算是这样啊，这林某啊，这小子还不乐意还这个钱，被执行法官和债主逼得紧了。这咋整呢？就不想还钱，他呀就起了金蝉脱壳的念头。今年上半年呢，他和老婆周某商量，俩人干脆假离婚吧。这个他呀，这男方放弃一切财产，全部给这周某一个人，这孩子呢也由女方抚养。这周某啊起先不同意，但是经过林某的分析呀，这利弊之后啊，也就顺水推舟了，从了呗，就是。于是乎啊，俩人办好了离婚手续，转移了房产。为了表现的逼真一点啊，这个男方更是独自在外租了房子，理所当然的当起了老赖。哎，这钱我就不给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林某以为名下没财产了，执行法官和债主再也奈何不了他了。但是啊，法院认为此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周某也就是说这女的也有还款的义务，拜寻思你就没事了啊。先不论是否是假离婚的问题，执行法官当机立断查封了周某的房产。嘿，欠钱你想跑，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呀、啊、这事儿想都不用想的，还想赖下去，那怎么能够呢？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啊，林某觉着吧，此计不成。你看这小子一寻思，哎呀，这不行啊，你说我这么一整完了之后，他照样该还还得还钱吗？没招了，赶紧搬回家住去吧，就反正都不行了哈，干脆回得了，要不然你说哪头哪头没够着。结果呢，这时候却被这个他原来这个媳妇儿断然拒绝了。因为啥呀？你说按理来说这玩意儿假的呀，你说这整的怎么还跟真事儿似的？原来呀，这个周某在离婚之后偶遇了自己的初恋男友，这玩意儿也巧哈、啊，见缝插针了，你们。刚巧啊，他初恋男友呢，这前也是单身，就是他这女方哈。于是乎啊，哎呀，俩人哈，青春的小火苗啊，爱情那种小心跳啊，当当当就上来了。比起没担当的林某，那原来自己那丈夫，这小周啊，心里的天平就倾斜了。那你看，要这么说没毛病啊，人家不是说婚外恋呢，是吧？人家不是说那个结婚的时候，人家在外面胡扯瞎拉的，你这是结婚离婚了，然后你别管说真离假离，这玩意儿什么是证据？不就是那张纸吗？不就是那个证吗？证都领完了，讲话小红本都换小绿本了，你还赖人家跟别人拿走吗？哎呀，我跟你说，就这男的，就这个姓林的这小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气得两眼直冒火呀。但是啊，无可奈何，对不对？他和这个姓周的这女的，他俩这婚姻呢、啊，虽然说是假离婚，但是在法律上确实人家没关系了。林某啊，这36计耍的那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那可不咋的，这个因为5万块钱，你说妥了不？哟，5万块钱哈，而且房子也给原来那媳妇了，你说法院都判完了，协议也签完了，你说这是5万块钱事吗？50万500万都云南白药都弥补不了姓林那小子心里的创伤了。这就是啥呢，朋友们，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话叫做占小便宜吃大亏啊。真事儿的，你说5万块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5万块钱的担当都不值个儿，都不值呢啊？自己还讲话了，有个体面的工作，还有孩子，还有房子，还有妻子，就是没有票子。你看这回妥了吧，啥事没有了。这家伙完了吧，还得还钱，媳妇儿还没了，哼，叫他嘚瑟。真是，你就说这女人呢，相中男人都会相中他哪些个点呢？就是有担当，有责任感。因为5万块钱就这么老些年都不还，就这人，因为钱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因为感情他一样也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儿。所以说一样的道理嘛，人女人肯定想找个有担当的男人呢，对不对？你这时候再有个好的出现了，就假离婚这种事儿吧，朋友们轻易不要干呐。就我都不是说，曾几何时在咱们大庆，就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因为一些个利益方面的驱使假离婚，结果很多，不能说很多，有那么一小撮就假戏真做了，后边肠子

0: 回听了都白扯了，很多假离婚最后都成真了。顺水推舟吗？顺理成章吗？真事儿啊，没处说，证办完了，手续办完了，说啥都不好使了。下面说说今天的第二个男人，说呀，有个男的本想在网上寻找真爱，结果女朋友没找着，结果反倒招来了骗子。说呀，24岁的小美一年前呢，从四川泸州来到了东莞。中专毕业的她呀，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工作，月收入呢3-4千。可是啊，身边一直没有个可以交心的女朋友对象，讲话也到岁数了，24、25了，小年轻哈，正是火力旺的时候。那小伙子还上网啊，他呢就在这个东莞的百姓网上发了个帖子，密友找对象呗。第二天呢，就有个女子主动短信联系了他。这小伟说呀、啊，说这女的说她叫她个个叫刘星美，很高兴和我认识，期待我的回音。人家肯主动联系我，说明对我有好感，我也就没了戒备之心。根据小伟介绍啊，这位叫刘星美的女的呢，自称住在东莞南城区，隔一家美容院上班。她说了，平时 QQ 也不怎么勒我，一般情况下都是过来主动找我。给小伟的感觉是啥呢？说呀，这个刘星美工作很辛苦啊，要每天都得加班，挺累挺的。9月2号啊，小伟呢到超市购物了，打电话给刘星美说想见一面，但是呢，刘星美啊却以晚上要加班为由拒绝了他。小伟说了，随后啊他在 QQ 上让刘星美给他发张照片，刘星美欣然同意。哎呀，回来那照片里头那家漂亮，尊。怎么就这么招人稀罕呢？仅次于大凤啊！那照片里的靓丽容貌让小美更加的心醉神迷呀、啊。她说了，本来我都不抱再见面的希望了，结果这前她却主动说要见我一面，当时哎呦，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啊。小伟说，9月10号晚上啊，他收到了刘星美的短信，说他今天晚上不用加班，晚上8点啊约在体育路见面。接到这条信息呀、啊，小伟那是心花怒放啊。早早准备好啊，打车就过来了。刚一见面啊，刘星美却让小伟有点失望。咋的呢？朋友们，照片这玩意儿，我跟你说都有讲究的，光线呢、角度啊、化妆啥的，那家都能决定人磕碜好赖。真是的，这一看真人也丑，一般人啊没有照片那么漂亮啊，小个儿不高，皮肤还挺黑的。俩人啊没有过多的交流，说了一些客套话，就一直往前走。这小伟说呀，这个刚走到一个广场附近呢，这刘星美就说她脚疼，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她就跟着走到这个广场旁边一块小草坪坐下来了。这小伟说了，说哎呀，我刚一坐下吧，他就给我递过来一罐椰汁儿，我过来我接过来我喝呗，喝2-3口我就喝完了。结果坐了3-4分钟，他寻思在这坐着没啥意思，就喊这个刘星美说去吃烤鱼去吧。他说呀，他知道一家很好吃的烤鱼店，再坐一会儿就带我去吃。小伟就回忆说了，刘星美啊，说完不久，说完话不长时间，他就迷糊了，就昏过去了。醒来之后啊，竟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了。伸手一摸裤兜，钱包里800多块钱现金和价值1500的手机都不见了。根据小伟说呀，钱包里还有2张银行卡，其中呢，一张工资卡里有4000多块。接着呀，小伟感觉到手和脸都很疼，说呀，右手上有一个4厘米长的伤口，左脸还流着血。小伟立即向路人求救，去派出所报了警。小伟说呀，警察给他录了口供，带他到事发现场勘察了现场，拍了一些照片。想到被骗呢，小伟更多的是愤怒。他呢，本想叫刘星美的 QQ 公之一众，但是 QQ 上那个叫菊花香的刘星美已经从他的好友中删除了。15号啊，警方已经为他做了尿检，检验是否被下了迷药，但是呢，检查结果暂时没有出来。目前呢，这个案件仍然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警方提醒了，说呀，陌生人交往要谨慎，千万要谨防网络诈骗呐。朋友们啊，就这样的，就现在真事儿的，就见网友这事儿哈，要搁到过去吧，就挺新鲜的。现在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了，实话实说，网络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作用越来越大，往往就是可能人和人之间交际交流，陌生人变熟悉人的这种方式啊，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你等到现在再说，因为见网友出事儿了吧，就少。但你看这道挺损呐， 下药，完了之后偷东西，你偷东西，你拿东西，你伤人，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啊？那没有这么办事，太不地道了。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管到什么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出门，旅途在外哈，可能会结到一些新的朋友，哎，有一些新的环境，认识一些新的人。但是呢，想跟大伙说什么呢？就是不要轻信身边的一些人，交朋友可以，但是咱们是在一定交往范围之内的。别人递过来的吃的喝的呀，能不动咱尽量不要动，是吧？不要贪这些小便宜。为什么呢？哎，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适时的，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提了个醒。就万一要是说咱是吧，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尤其是出门在外呀，尤其是一些个不认不识的，别瞎整，容易出事儿，真事儿的。谨慎一点，小心一点，总是没有错的啊！提醒大家，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接着说，继续唠。凤啊，我儿子下达指示，妈妈、爸爸、小灵通、座机都得投票哦，任务完成。这一看，这是咱家的最高首长啊！这是啊，大凤，我给你投了一票，我和我老公啊都爱听你的节目，我们永远支持你，感谢啊！这男的呀，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相信网友呢？谁说不是呢？人这女的就是可着心来的。再一个什么呢？这个网络哈，就是一些个朋友现在都通常喜欢用这个网络交友的形式。是，咱得承认，生活圈子有点小，有时候到了岁数了，大龄男女青年呢，就自己的个人问题一直不太好解决。但是越到这时候，咱越得稳稳当当的，知不知道？不然就是因为你这个找对象心切，容易出大事啊！多些个人因为这相中一眼了，也不用长时间处了，被人骗婚了；多些个人啊，因为这个各式各样的事儿。你看刚才也是因为要处对象，就三下两下见照片就想见面了，见面之后就吃喝这那的了，被骗了多少这样的。时间啊，永远是见证一切问题，要治愈一切毛病的良药。这人也太损了，可不是怎么的嘛？你说拿东西完了还伤人，坏混蛋呐！1310尾号是7300的朋友说，这女人呐心可真狠呐。我估计她这应该是个团伙，应该不是一个人作案。然后情况下，小岁数不大一个小女孩，哪有这个胆儿？哎，不好说啊。好，朋友们，这个我们常说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刚才我跟大伙儿也提到这个事儿了哈。但是呢，你说现在也得分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帮助你，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都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啊，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变得过于的复杂，往往这样会给自己呀、给别人呢带来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听听下面这个事儿啊，你就知道了。说西安的唐先生啊，最近觉得自己挺倒霉。啥呢？在公交车上丢了钱包，这同车的马先生感觉很生气，咋的呢？看见别人东西丢了，热心提醒，却被误认为是小偷，而且发生了肢体冲突。而同车的吴伟觉得很搞笑，咋的呢？说呀，自己着急赶路回家，却莫名其妙的就和本来素不相识的马先生打了起来。那么，到底咋回事啊？说呀，9月14号的晚上，唐先生和几个同事啊，坐601路公交车去单位开会。晚上9点半呢，市民马先生也上了601路公交车准备回家，而市民吴为呢，陪着自己家人呢，逛大雁塔之后呢，也坐上这路公交车准备回家。按理说挺好的吧，都奔家去的哈，一心往家奔，心里都暖烘烘的。上车之后，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唐先生突然发现自己钱包丢了。说呀，钱包里有600多块钱，上车钱还在呢。唐先生说，发现钱包丢了，他就在车里喊起来了。这时候啊，坐在他前面的一个男的告诉他说，钱包好像是一个小孩偷的，但是啊，那小孩得手之后就跑了，没上车。然后这唐先生说，这男的跟我说话的时候啊，还说自己钱包没丢，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于是啊，我就有点怀疑是他偷了我的钱包。唐先生说呀，当时他和几个同事就和这个男的争吵起来了，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要打开这个男的单肩包查看一下。但是呢，对方不乐意，于是啊，他们就拨打了110，接线员让他们给公交司机说，司机呢便把车停在路边，等候民警前来调查。当时啊，这车上乘客都坐满了，还有站着的人。这马先生说了，看到有人丢了钱包，自己上去热心提醒，实在没想到会误认为是小偷，而且呢还要搜自己的包，他觉得呀很生气，认为呢这是对他的侮辱，于是他也报了警，就是双方都报警了。这公交车停在路边等待民警的时候啊，着急赶路回家的吴伟 就第三方他坐不住了。等了一会儿之后啊，这吴伟就跑过去问司机说啥时候能开车呀？司机说他也决定不了啊，得去问后面丢东西的人。于是啊，吴伟又跑到后面去问了丢东西的唐先生咋回事儿。结果啊，话没说两句就和热心的马先生发生了言语冲突，最后冲突升级演变成了肢体冲突。冲突当中啊，马先生的脸上和身上挨了几拳，眼镜被人打，眼镜腿被打断了，吴伟的脸上啊左眼的位置和脖子后面被抓坏了。事情发展的这一步啊，当事三方都没想到。赶来处理的派出所民警看到这种情况啊，就让同车的其他乘客下车换成其他车，让当事的三方去公交分局处理。9月15号凌晨12点，民警和同事正在了解事发经过。这个事主唐先生说了，说他太倒霉了，丢了钱不说，还耽误了去公司开会。热心人马先生说了，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在学雷锋做好事，但是竟然被误认为是小偷，他很生气。这吴威说了，这事太搞笑了，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想到最后还跟我发生肢体冲突了。民警说呀，其实呢，对于当事三方来说啊，这个事儿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对事主唐先生来说，丢东西之后应该及时报警啊，怀疑别人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擅自去搜查别人的包，而且怀疑别人要有证据，下一步的工作应该由警方进行，这种行为方式欠妥，要提出批评。最后啊，在民警的耐心调解之下，唐先生和吴维啊给马先生道了歉。凌晨2点多，大家是各自出门，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呦，你说哈，也都是年到中旬，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呢？我说这个马先生也是，我看呢，他是早早的就看着这人钱包被偷了。早早你倒提醒一句啊，你说人家说出来在车里头这嗷嗷一嗓子，要不然你就干脆你就别吱声，你说这何苦来的呢？下班回家的点儿，一整折腾折腾到2:30，完之后这几个人你说还都挺闹心，挺憋屈的，该办事没办成，家里人还挺惦记的，你说这干啥呢？这是。上车下车啊，尤其是现在咱们这衣服越穿越多了，坐公交车的打车的朋友啊，把你那个贵重物品呢该揣揣好，什么尤其是一些男同胞心比较大，很喜欢把钱包啊揣到后屁股兜啊，或者直接揣到外衣兜啊，这些地方都特别危险的高危地区啊，尤其是常年就愿意坐公交车的这些朋友，人多呀，手杂呀，保不齐呀，哪个人呢就是一个哈三只手。是，大家伙有的时候都忙，这心情啊比较烦躁，可以理解。但是呢，说话啊办事儿要讲究个方式，是吧？尤其是说话唠嗑的时候，有的人，哎，你别说他是心里高兴啊不高兴啊，一张嘴就麻麻哒哒的，哎，谁听能高兴啊？是不是？素质再高的人也不得，他也听别人说话，这嘴不干不净的，心情也不好啊。你别管说还有一些个人啊，人这些个人就好啊，你别管说多生气多高兴多大的火气，人从来脏字一个不说啊，咱们也得那什么呀，也得保持住我们基本的一个涵养和素质啊，没能咋地的你先火了，你再成啥了。就这几个人呢，当时火气都挺大的，结果最后你就支不到一起去了，耽误时间，因为600块钱这钱还不知道，我估计找回来是费劲了，但是你说多憋屈，你不光丢了600块钱，而且还生了一晚上的气，是吧？力哥说了，说呀，这马先生也是，要不就早吱声，要不就别吱声。我的观点跟你是一样一样的，真是早干啥了？人家说钱包丢了，这家伙还回头跟人说这说那的，人家怀疑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只不过他这个方式有点问题。警察不也说了吗？你作为个人是没有权利搜查人家的包的，你也没有权利直接就指责说你是小偷，你有证据吗？哎，及时的马上报警就准没错啊。好，朋友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唠到这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下手机，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3: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拨动，像心跳出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95.5，
7: 音乐爱琴海。
9: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2: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9: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2: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9: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2: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9: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2: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情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八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三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乾隆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语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诗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宁秦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诗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

0: 前的陆诗言，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诗言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他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他把茶盏放在陆诗言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诗言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诗言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宁乾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诗言，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宁乾龙井。陆诗言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诗言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诗言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诗言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 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8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徐茂公这么安排呢，他有他的打算和想法。要说徐茂公这个人确实有卓识远见，他就看明白了，这18路反王啊，在一块反大隋的时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可一旦要是把大隋推翻了，谁继承大统呢？这可是历朝历代最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啊。咱就说当年三国演义，那不也是18路诸侯吗？结果来不来就分崩离析了。先是孙坚得了一块玉玺，就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了，找个理由他就领着人马开小差了。袁绍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盟主，可这个袁绍呢，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尽管他出身名门，可曹操啊，半拉眼珠也没看得起他。曹操一合计，得了，我还得领个工商执照啊，自己办公司吧，我可不跟你们扯了。结果这18路诸侯一开始这劲头挺大，气势汹汹，到后来是虎头蛇尾呀。用民间的话讲，杀猪不吹呀，撵退喽。要说有的时候历史上的故事经常重演，到了隋朝末年不也出现这么个现象吗？央视前些年演过动物世界，你看赵忠祥一出来啊，解释的多详细啊，我当时是越听越爱听。今儿个咱说出的给你模仿两句。秋去冬来，冰雪覆盖着北方的大地，在这人迹罕至白茫茫的雪原里，你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小生灵的身影，他们并不是来欣赏这大自然的景色，而是在艰苦的觅食。行了，学两句得了，咋学也不像。不过呀，我倒不是说北极熊、非洲狮子在草原上捕捉野牛的时候，你看他们分工多明确吧，你掐大腿，我咬脖子，再上来一只咔嚓一口把这肚子给掏开了。这野牛确实被他们给咬死了，为了争这野牛啊，这几个狮子互相又咬起来喽。这些反皇帝的武装，你说他们像不像那些动物啊？在倒大隋的时候，一个个愣头虎眼的，真把大隋推翻了，他们还行打起来呢。徐茂公看到这一步了，徐茂公他就来了道了，我们瓦岗山的势力大呀，我们瓦岗山早就自立为王了，我们这程咬金都登基坐殿了，等把大隋真的推翻了，我们的大伯的头可得登基坐殿。徐茂公他有他的小九九，有他的小算盘啊，他看得明明白白，这程咬金呐，就是当了皇上，实际权力也得掌控在他的手里。 他跟秦琼是把兄弟儿，秦琼处朋友讲义气，对朋友忠心耿耿。既然我们大德天子登基坐殿了，秦琼啊也不会有野心，秦琼只能规规矩矩的当他的兵马大元帅，我徐茂公就可以为当朝的大宰相了，我当上宰相，我二哥肯定是听我的，这个程咬金呢更得听我的，将来天下就是我徐茂公的天下喽。我虽然不是天子，我有天子的权利呀。咱在讲这部书的时候，就给这部评书定个调，叫《新说大隋唐》。为什么叫新说呀？咱这部书里边得有自己的新观点呢，咱们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么事儿吧。当然了，后来李世民做天下了，咱这故事得一步步讲，但是在这个时候，徐茂公啊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封建制也好，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也好，谁都知道当上了天子那就是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呀，九五至尊的权力那就是一手遮天的权力啊，人为了权力啥都不要啊，这权力太诱人了。你看那哥兄弟呀、父子爷们儿啊，往往为了权力争的是你死我活呀。后边还有玄武门政变的事儿呢，当然了咱书还没说到那儿呢，咱先说这个徐茂公，他这么一布置他就留下了伏笔了。到时候啊，孟海公配合我们，我们给孟海公做靠山，孟海公的外甥是我们元帅的把兄弟儿，我们四十六友是磕大帮头的磕头弟兄，这跟孟海公的关系就比跟别人近，我们两下这一吊上榜，我们这两个王就先把这有利地势占好，一旦要是跟朝廷开战，你们下边这十四路反王就是我们两路反王的挡箭牌。你看看这个徐茂公下的这步棋，是不是他提前就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当上官迪听到这个消息，他可乐坏了，他马上把这信儿就告诉白璧臣白道长了。白璧臣这白道长的脑袋也不简单呐，人家跟徐茂公是一师之徒啊。当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哎呀，我的师兄啊真了不得呀，这可真是交情大于王法呀，把我们安排到这儿，这可是太平之地呀，一旦有了事儿，靠山是瓦岗山，下边还有十八路反王，一旦倒隋成功了，我们就能坐享其成啊，一旦失败了呢，我们下边还有不少替我们挡箭的。太好了太好了，要说人是不是都自己有自己的小算盘，可是你这么想人家会怎么想啊。当徐茂公把这些事啊都安排完了，王伯党和大刀王君可拿着令箭各自带着一万人马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没几个月的时间呢，这山上的事儿都布置完了，该搭的该建的包括这些反王的驻地都收拾妥当了，紧接着这十八路反王陆陆续续的就奔四明山来喽。咱已经交代了，这四明山呐风景特别的优美，尤其是到了春夏的季节呀，那山景就更宜人了。你看这山呐，走一座山是又一山，山山不断，越一岭又一岭，岭岭相连。往上看，万丈峻峰冲霄汉；往下看，水流抱布百尺潭。山坡下野桃山杏林尽染，山坡上松柏苍翠柳寒烟。云漫漫雾蒙蒙，怪石点点密压压，奇花铺地颜色鲜。冷飕飕高风吹来云片片，声切切黄鹂啼叫意绵绵。 山前虎啸荡山谷，山后暴哄声震天，几个猩猩手拉手，几只梅鹿把花衔，听得木鱼梆梆响，念经之声传耳边，庙堂修在深山洞，洞下流水雷鸣般，斑斑片片果木树，树上果子长得一个比一个鲜。再抬眼瞧，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外有山，山上有山，山峰冲云霄，山上树遮天，怪石横卧，树立野草漫漫无边，张袍野鹿来回窜，百鸟啼鸣荡山间。这四名山那可是天下的名山之一，那面积有多大吧？方圆是6664万公顷啊，在当时它横跨5个州衙府县呢。当各路的藩王一看这山景这么美啊，他们就放慢了脚步了。他们哪知道人家瓦岗山的人马，还有曹州孟海公的人马呀，人家也不游山也不玩水，提前上了山，就把这山上好地方给占领了。等另外这16路藩王的兵马到了四明山的时候，一看傻眼了，好地方都被人家瓦岗山和曹州的兵马占好了，他们只能占据这四明山山的四面了。这些藩王一看，这不对呀，怎么你们提前把好地方占领了啊？要说这个瓦岗山的人马占据着主峰还说得过去，可你曹州的孟海公，你跟人家瓦岗山没法比呀，你无非就是个暴发户，你别说比不过瓦岗山，你跟我们这些藩王也没法比呀。我们这些藩王过去都曾经是朝廷的封疆大吏，我们论能力论资格论水平比你孟海公可强多了。就你那个外甥都招讨大元帅上官迪，他原来就是王爷手下一个看门官，他那两下子更排不上号了。干嘛你们也住在山顶上了啊？这些个反王一个个可不干了。这反王啊，他们都有个性，都有一股子造反的精神呐。这古代人呐，跟现代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古代啊，他有5%不稳定的因素啊。历朝历代的掌权人为了这个事儿啊，也都绞尽脑汁，他们得想办法稳定这5%不稳定的因素。怎么办呢？到了大隋朝就有了科举制度了。你不是不消停吗？不是想干事儿吗？不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吗？那好，你刻苦读书，十年寒窗，到时候你学业有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你说我学习不行，但是我一身武功，你可以上5科场啊，你也可以大展身手啊。文有文状元，武也有武举人呐。你只要考上了武举人，你就可以从军，到前线是杀敌立功，有了军功，你照样当大将军呐。那你说我们这些反王一个个要打能打，要杀能杀，可你孟海公算老几啊？你也跟着把这好地方占了，那可不行。大伙在背后气鼓叉鼓的就议论开了，可这事儿啊谁也没公开挑头。王伯党和大刀王君可，人家按照徐军师的意见，就跟这些陆陆续续来的反王啊，把徐茂公的意思跟他们都说了，我们大德天子和孟海公先到的，我们就把山上占领了。

那么你们山下的反王啊，按照我们军师的意思，就得抓阄了，抓到哪儿算哪儿。这16个阄啊，就是16个驻地，这就属于傻小子最凉炕，全凭火力壮了，就看谁手头啊壮不壮了。来来来，大伙儿开始抓吧。这些反王一合计，人家先到的，咱是后来的，这山上咱是去不了了，那咱就抓吧。可有几个反王背后已经议论过了，咱要去抓阄，咱不就认可了吗？先别抓，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让熊阔海出头。这熊阔海本来就气粗的底子，哎，慢着慢着慢着，今天咱这18路反王，不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吗？瓦岗山他们要当盟主，我没意见。不过这盟主住在山上，山上能住2家王的部队，那家王就不应该是孟海公他们了。这熊阔海一说，大伙说对对对对，这阄不能抓了，不能抓了。熊阔海看了看大伙儿，又看了看大刀王云可，又瞅了瞅王伯党，二位兄弟啊，这事我看这么办，这阄先不能抓，我上山上巡视一圈，我看看情况，下来咱再商量怎么样。这王君可和王伯党也没说别的，人家熊阔海那也是其中的一伙势力的代表，好吧？这熊阔海翻身上了马，打马奔山上就去了。熊海上山呐，转了一大圈，这一圈啊，时间可不短，大概有2个多时辰呢。转悠完了，他就下来了。到了山下，他看了看上官迪，上官迪元帅呀，你们的兵马怎么也在山上住好了？上官迪赶忙过来给他深施一礼，熊元帅呀，我们呐先到的，你们先到的，你们既然先到的，那你们到了也得在山下等一等，咱们都到齐了，再合计合计，谁住在山上，谁住在山下，或者是咱们17家反王抓抓阄啊。瓦岗山人家是盟主，他们住在上边啊，这是理所当然了。那么另一伙王就不应该是你们了，应该咱们17家反王都来抓阄啊。可王伯党将军说做了16个阄，这可就有点不公平了。这襄州王高谭胜手下这2员大将，那可不简单呐。尤其是这个熊阔海，他的本领可十分的高强啊。这高谭胜都是他逼着当的反王，你说这个熊阔海，他说话这力度，那可绝不一般呐。上官迪赶忙赔了笑脸儿，熊元帅呀，我们先到的，也没考虑这么多，我们呐跟徐军师一合计，徐军师说，既然你们先到了，那你们就先上来吧。就这么着，我们经过徐军师的同意，我们才上的山呢。反正这山上啊，只能住2家王的兵马，剩下这下边分四面，一面啊住4伙王爷的兵马，这是最合适不过了。您觉得这事儿还有什么不公平吗？上官元帅呀，这事儿啊，我不都说了吗？瓦岗山的人马住在山上，我没什么意见。剩下咱们17家，谁抓上谁就可以住上去，咱就得凭手气、凭运气了。我们16家去抓16个阄，结果你们不抓阄，直接就住上去了，这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吧？咱们18路反王都是平起平坐的，咱们是共同讨敌呀。结果来不来就分高低，就分山上山下，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公平。上官迪一听，把脸也撂下来了，熊元。

0: 您好像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你是对秦元帅有意见呐？上官元帅呀，我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别挑拨我跟秦元帅的关系。我跟秦元帅，还有秦元帅其他的那几个弟兄，我们在长安城闹过花灯，我们也是有交情的人。你也别挑拨我们跟秦元帅的关系。我是觉得你不应该住在山上啊，你在这一安营，我们就有想法。我看呐，你们赶紧把人马撤回来，咱们重新抓阄，这怎么样？
1: 熊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已经驻扎好了，你让我们再把这十几万兵马调到山下来，这一往一返，这不脱裤子放屁，费二便士吗？就是费了二便士也得费，必须得这么整，要不这么整啊，这就不公平。熊元帅呀，咱们有能耐，咱得跟大隋使啊。咱们来不来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这是不是影响咱们一致对敌呀？少扯那个，影响怎么的？影响就影响。你们呐，要是住那儿也行，咱呐就得比试比试，咱凭本事总可以吧？这熊国海的意思，你上官元帅不是辕门关吗？咱们在教军场上比一把，你要赢了我，你就住那儿；你要败了，败了就痛痛快快的把人马呀带下来，咱们重新呐抓抓阄。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喊：“湖广楚王雷大鹏到！”这雷大鹏一到，他手下的大元帅贺天龙打马也上来了。到这一看，这几路反王好像在争个什么事儿。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熊国海一看，贺大元帅，贺元帅呀，这边瓦岗山先来的，这瓦岗山呐，我倒没啥挑，他为咱们大家修了聚义厅啊，瓦岗山他们又是最关键的一个盟主，瓦岗山的秦琼他们的人马站到上边去了，我是一点意见也没有啊。人家瓦岗山必定复出了嘛，可孟海公他就是个民间的大财主啊，充其量就是个暴发户。咱们这些个反王跟大隋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可不一样，他是大隋朝修这个河道，要破坏他们家的风水呀、啊，他才被逼着造反呐、啊。再疯他有点能力，他也不能造反。结果他这一造反，还排到咱们前面去了。你说让我这心里边能平衡吗？咱们下边416个反王，成了他们的挡箭牌了，这事儿啊，出的就是不公平，他们必须得给我搬下来，重新抓阄。他们抓上阄了，再搬上去，那就等于啊，他们应该在上边，就让他们脱裤子放屁了。要我说呀，这阄也别抓了，咱就比试比试，打一打，斗一斗，看谁的本领高，谁就住在山上去。结果这熊阔海把抓阄这事儿啊也给否了。这武云昭啊，他也是不怕事儿大，他飞身上了马，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这熊阔海一飞身也上了马了，对对对，咱们都相互之间比试比试。上官迪一看，你们这要比划，我上官迪是干什么的？我也是身经百战呢。既然你们都上了马了，得了。我也不能等着呀，一飞身也上了马了。看来这些反王来不来呀，就要互相一决雌雄喽。结果就在这功夫，就听"大"一声。

0: 想，要怎么回事？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就说这一声炮响，响完了之后，有人赶快就通报，说是河北的李子通到了。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武云昭，跟李子通指挥着10万兵马，也兵发4明山。他们到这一瞧，这几员大将啊，都僵这块了，是骑虎难下呀。武云昭把亮银神矛枪就亮出来了。他这杆大枪有160斤重啊，那也是数得着的好汉呐。当武云昭提着亮银蛇矛来到近前，他就得先打听打听啊。当他翻身下了马，就来到了熊阔海跟前了。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跟谁动肝火？武大哥，你来了，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是这么回事。你说这像话吗？他把这经过简简单单的这么一说，这不是求人吗？他有什么资格占了山上最好的位置啊？我说什么也不能给他当挡箭牌。武云昭心里明白啊，他们这关系和曹州王孟海公的关系必定比跟其他那些王的关系要密切一些。当初孟海公起事的时候，是我们出兵相救啊，这还不说我们这粮草周济不上的时候，人家也支援我们8万2银子。他一听眼前这个情况已经既成事实了，岗山的人马呀还没到，别看人家岗山的人马没到，人家提前把这进山的路就修好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要不这各路反王的兵马进山里能这么顺利吗？这就说明人家岗山提前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包括把这各营的营寨，还有18个大王临时的大殿也都提前给你修好了。这就说明岗山的兵马人家还没有正式到，但是提前这20000兵马已经打好了前站了。那么紧接着就是孟海公的人马也跟着到了。你说人家20000兵马在这儿吃哪儿住哪儿啊？不得在山上吗？孟海公的人马一到，大伙还没来呀，人家当然就得住在上边了。至于后边来的，那你再争啊，就没有什么意义。

要我说呀，咱就在下边，愿意抓阄就抓阄，不愿意抓阄啊，就自己选地方。反正这四面看哪儿好，咱就占住个地方，在这儿呢安营扎下大寨。可你非要争上边这个地方，上边的地方啊确实好，可是再好的地方，它只能住两伙人马呀。再者说了，咱们十八路藩王共同对付的敌人是大隋呀，来不来咱们就开始窝里斗了，斗来斗去两败俱伤。等大隋的兵马一到，咱们这十八路藩王自己相互打斗的，这不等于亲者痛，仇者快吗？我说兄弟啊，这事儿啊，依我说呀，算了，咱别再让人家搬下来，然后重新抓阄。万一他们要抓上了，还得再搬上去，这可真就成了脱了裤子放屁呀，费了二便士了。熊国海一听，又看了看那几位大元帅，那几位大元帅一听人家武云昭说的也有道理啊，那好吧，咱们各路藩王也就别抓阄了，就按照先后的顺序啊，依次安下营寨就得了。你看这个事儿，人家武云昭就这么几句话，就把这件事啊给摆平了。他摆完了这件事儿，紧接着各路的藩王陆陆续续，没用多长时间，都要到齐了。陆陆续续到来的这些藩王，带领着手下的人马，就按照各自的营地驻扎下来了。东面是定梁王刘武周，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夏州王高士远，加上楚成王高士达，这是东面的几路王。前边是江陵大王萧显，武陵泾梁王李直，湖广楚王雷大鹏，明州齐王张称金。西边这面子呢，幽州北汉王铁木尔，襄州白玉王高谭胜，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沙陀罗营王于突厥，北面呢，陈州永梁王吴可宣，鲁州晋秦王徐元明，济南王庞毕，济宁知事王王勃，这四边是16家藩王，中间就是混世魔王和曹州王了。那么这18王、17王都到了，兵马也都全齐了，一共是170万人马，都到齐了。可是这最重要的一个王，这混世魔王怎么还没来呀？大家又等了好几天呐。可是等了几天之后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些藩王心里就没底了。尽管瓦岗山签了字了，可瓦岗山实力最大呀，你真要不出兵，那剩我们这十家王，他等于缺胳膊少腿啊，这仗怎么打呀？再说你最后签的字，可你是盟主啊，你盟主不来，我们到时候怎么相互配合呀？大家伙就开始盘算上了，我们这17路王，万一要是群龙无首，跟人家大隋的正规军交战，胜算可不大呀。大家伙就互相背后议论开了，这瓦岗山怎么还不来呢？要说这里边最着急的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和他的姑爷武云昭啊，因为瓦岗山最后签字的时候，是他们通过上官迪找的秦琼秦元帅，这才让瓦岗山签了字。你是中介人呐，你李子通可是一手驮了好几家。

万一这瓦岗山要失信，你怎么跟大伙交代呀？这十七路反王跋山涉水，领着十万人马，这人吃马嚼，一天得多大的费用啊？三叔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呀。当时人家大隋朝是正经八百的国家体制啊，你们反大隋就是反叛，反叛不就暴乱吗？要搁现在那叫反对势力，可是古代年间你们属于犯上作乱呐、啊、一旦被人家大隋军打败了，都得祸灭九族啊。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提心吊胆，大家伙心里明白，这瓦岗山的人马不来，咱们力量担保啊。别看咱们170万人马，咱们可不是正规军呐。这些反王一合计，得了吧，咱们都聚集到山顶上魔王大营吧。那说了，他们兵马没到，那是空营啊，那可不是空营啊，人家提前派来20000兵马了。这20000兵马已经把山上这地方啊早就占住了，这大营早就扎好了。当他们这些反王都到了这魔王的大营，当时王通和大刀王君可赶忙热情的招待呀。这些反王来到了山上魔王的大营，也没客气，你们的冈山人马怎么还没到啊？啊，到底你们跟家里边联不联系啊？王勇和王轩他们也说不出来到底他们的主力人马什么时候能来，可是人家问呢、啊、问得怎么回答呢，只能啊支支吾吾的，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具体什么时候兵马能到这儿，他们俩也说不出个子无毛有。不过这王轩可有主意，王轩一看大伙情绪不稳定了，王轩站起来了，诸位呀先别着急，来来来，咱先杀猪宰羊，在这好好喝一顿，这伙食房子就准备好喽。不大一会儿是煎炒烹炸咕闹咕嘟炖呐、啊、摆了一大桌子，王勇和王轩呐、啊、把各路反王和大元帅都让到桌前了，然后大伙是推杯换盏呐、啊、喝起来了。喝着喝着也得说点正事儿啊，这王轩就说了，放心吧，我们魔王啊只要答应的事儿就一定能办，用不了几天一定能兵发自明山。他尽管这么回答，可是这些反王心里明白，这个徐老道诡计多端呐、啊、也说不上他心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今儿个既然这两位将军热情的款待了他们，人家说的也在理儿啊，放心吧，不能不来。如果要是不来啊，就不让我们提前逢山修路遇水搭桥了，这一点呢、啊、你们就放心吧，我们元帅还有我们魔王那儿啊一定遇到什么难事了。再者说有一个事儿，咱得把丑话说到前边，为什么呢？你们呐、啊、跟朝廷都没有互相立什么文书签什么约，我们跟朝廷已经签了约了，我们这次跟你们十七路反王合在一块儿，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就等于我们呐彻底的跟大隋撕破脸了。眼下我们要是不出兵的话，最起码我们呐可以隔岸观火，可以坐山观虎斗，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咱们已经捆到一块儿了，都是一个绳的蚂蚱。你放心吧，我们魔王说话是算数的。这些个反王和大元帅一听人家说的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家要是不想来的话，人家何必提前派人把咱各王的大殿都给临时搭好了，甚至把这进山的路都给咱修好了，那只能再等几天了。就这么着，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也就下了山了。结果下了山之后又等了三天呐，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眼看着日期就到了，万一大隋朝的军队过来剿灭咱们，咱们能不能打过大隋的军队啊？那可就真不好说了。大家伙又着急了，又着急啊，这回就不好意思再上山里了。这回上哪儿去呢？大伙一合计都聚集在

北凤鸣王李子通这儿了，李子通你是中介人呐，还得找你呀，你说怎么办吧，咱们是等还不等吧。这武云昭赶紧去找上官迪，上官迪把俩手一摊，你说你们找我，我找谁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就听传来三声炮响，倒倒倒，这冈山的兵马就来到了四明山。这四明山提前来的这些反王和这些大帅呀，一听到这个消息，呼啦一下子全都来了情绪喽。这一下子可好了，咱们终于盼来了主心骨了。当这些人走出大帐，在山上往下这一看，就见冈山的人马浩浩荡荡，旗幡招展，皓带飘扬，兵分五路，五路的旗幡就像花蝴蝶一样啊。头一路的人马是五百飞虎军，这五百飞虎军穿的都是虎皮壳外衣呀、啊，头上戴的虎皮壳头帽，一个个精神百倍，手使的都是锤，是一人一对儿，一共是五百锤手组成的锤队，在半空当中，两边有两杆大旗，旗上画着飞虎，这边一杆大旗上书独立飞虎军，那边一杆大旗上书四个大字裴三将军，旗旁边是十二架旗牌关，上石山，下玉山，玉池南，玉池北，唐万人，唐万义，党时人，党时杰，上回中，下回齐，毛公遂，李公旦，两个旗牌长是张公瑾、白显道，还有大肚子王史大奈、金眼雕杜岔，往两边一摆，一边八个，个个精神抖擞，是耀武扬威呀。当中上来一匹挠头狮子血，这匹挠头狮子血上坐着这个人呐，就像一个娃娃呀，大眼睛重眉毛，长得漂亮精神，那可真是头上素发亮银冠，身穿白缎子绣花箭袖，掌中一对西瓜亮银锤。再往后看是第二队，旗上写着斗大的扇字，下面两边啊，这边是赛麒麟翟天罡，玉麒麟翟天长，裴元福裴元禄，那边呢是铁子剑鲁明星鲁明月，还有牛盖金城。当中走过来一匹登山五花裘，再仔细一看，马上这个人呐、啊，哎呦，那可大不一样啊！黄金盔乌金甲，绿罗袍绣团花，上绣大蟒翻身，下绣海水江崖，三尺剑未出匣，要出匣敌人怕，九股刀半柱甲，鱼踏尾当中挂，飞虎靴脚下踩，这匹马轻又长，瞧起来令人怕。马上人面五花爪阳朔，手中端，马上赤威人人怕，此人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大家瞧着这两队人马，一个裴元庆，一个善通，心里边合计，瓦岗山人家这才叫威风呢，怪不得随军打不下瓦岗山呢，人家的队伍后边还有呢。你再看三队人马又上来了，往前一来，门旗对对，斧钺双双，三军啾啾，将帅昂扬，服装济济，佩剑将将，两旁是人将、义将、勇将、李将、猛将、虎将、参将、偏将、牙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钢盔钢甲，铁盔铁甲，鹅黄袍，淡黄袍，素罗袍，罩罗袍。

密密扎扎，脸分五色，人分高低，胖瘦不齐，当中一座大道旗，北风一吹是迎风荡荡，上边有一个斗大的帅字，这斗大的帅字是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几个大字，美豪杰真名士，秉忠心存大义，扶为疆土。第二面也是掐金边走金线，上书一行大字，奇男子大丈夫，怀赤胆斩经纶，扫灭大隋。第三面照样是掐金边走金线，写了一行大字，赛孟尝虎头枪，纵横天下。第四面还是掐金边走金线，书写了一行大字，是专诸黄骠马踏平中原。再看前边啊，有四匹马，四对大锤，左边挠头狮子黑，马上这人面如铁印，重重的眼睫毛，头戴虎皮壳，身披虎皮壳衣服，足蹬虎皮靴，掌中一对人面赤铜锤。这边有匹马，马上这人呐，长得粉嘟噜的好看呐，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短一襟小杂扮，掌中提着一对八楞银锤。有人一看认识，知道那个黑脸的是秦用，那个白脸的就是当今孟喷罗士信。后边还有两位啊，一个骑着抱月乌双驹，掌中一对扁式冰铁锤，面如印铁，虎背熊腰，他就是梁世泰。这边还有一个长得是一张青须须的脸，脸上嘎嘎溜秋啊，青筋暴露，两眼呢往里边窝窝着，又长着连鬓络腮胡子，头上戴着六楞英雄状帽，短一襟小打扮，掌中拿着一对八楞紫金锤，他就是齐彪齐国远。那对木头锤啊是赝品，不过这对大锤配上那三对真锤，这叫冷不丁到了场上，那可真吓人呐。就在他们的后边又上来一匹黄骠马，你再往马上一瞧，但见这个人呐，那可是头戴一顶帅字盔，能工造金丝类镶宝石，碧玉佩金抹额，龙一对有颗明珠闪光辉，勒额带向下围，板护镜紧相随，紫金甲龙鳞佩，烈焰袍衬在内，秀丽蟒花儿翠，闹闹轰轰翻海水，八杆旗护住背，红头绿杆儿绣飞虎，金装锏在后背，护心宝镜放光辉，昆吾剑悬在肋，斩魔怪驱妖鬼，与他为龙鳞佩，两扇征群烈焰飞，虎头靴云根坠，紫金凳整一对，坐下马黄又瘦，铁过梁心安配，踏遍山河如秋水，宝马良驹敢把闪电追，黄脸膛真有威，二红宝剑眉准头风，三山配五缕长烟笔墨黑，盘龙枪情手内抖一抖，寒光伞拧一拧颤巍巍，任你能征惯战将，马前难移走三回，真乃是百万军中无敌将，忠孝双全第一回。这位大帅这一亮相就被人家认出来了，这就是瓦岗山开国大元帅兵马都招讨秦琼秦叔宝。这三队人马刚过去，四队人马又上来喽。再一看这四队人马是翻条乱摆，都是些小老道，是一对对一双双，个个精神昂扬，铁一胸叠肚，瞪着眼睛拧着眉毛，兔子肉翻着刺肉横着，嘎嘎四棱着起着金线呐，队伍分五列呀、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寅癸水，中央戊乙土，中间套着

0: 八卦。
1: 前翻坤翻震翻巡看坎翻离看艮看兑看，而且还套着天干地支，当中一杆大道是八卦道上秀八卦。再往下这么一看呢、啊、把大伙儿全都给弄糊涂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挨了打的侯君集回到肥乡，见到李世民趴伏于地，是泪流满面。秦王啊，秦王，我将险一险，就见不到您的面了。
13: 呀，秦王李世民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侯君集怎么浑身是伤啊？哦，众将也围过来了，快快扶起来。有人过来把侯君集搀扶起来，一看侯君集满脸是泪，哎呀，众将一看心里不是滋味。作为大将，冲锋陷阵那么多年，血雨腥风，杀过无数次战场，从来没见过侯君集哭过，今天怎么了？李世民也过来，君集啊，你怎么了？
12: 秦王啊，是这么回事。
13: 侯君集哭着添油加醋，就把李毅的所作所为述说一遍，还添油加醋啊，这事儿啊也太气人了。确实这事儿李毅做的不对，那甭管怎么说，侯君集那是代表李世民去的，是代表秦王去的，是一个使者，他不懂得你有什么军规，哎，闯了你的辕门了，就算他诚心的，那你也得看在秦王李世民的面上训斥两句得了，哪有说重打30军棍的呀？打成这么遍体鳞伤的，而且当众撕毁了李世民的信，那这就说明这个李毅呀，心胸狭窄，无名之火瞎冒，你何必如此呢？那人家侯君集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委屈呀？见到李世民添油加醋的说，人之常情，也不能算人家坏。李世民闻听述说，直气得脸色铁青啊。李世民那真怒了，本王现在是东征元帅，总理此战军务，你个李毅不过是一个阉公，也在本王手下为将，有什么理由拒抗本王之令，而且还殴打本王府属？可恶，可恼！把手一摆，赶紧让侯君集退下休息，嘱咐军医赶紧的为君集好生诊治。这正作战呢，伤我一员大将，真是可恶。李申通在旁边一看，李世民愤愤不平，赶紧过来劝呢。行了，二郎啊，你呀消消气，别再生气了，为这个李毅也犯不着。这个李毅的脾气呀，我也曾经领教过，想当初我致书于他，我也想让他赶紧的发援兵过来，我们两个兵合一处共打刘黑闼，但是呢，人家牛啊，人家不理呀，结果呢，援兵到来迟了，我这面跟刘黑闼已然结账了，我们两个首尾不能相连，结果老天爷再一转风向，我打个大败，他呢也没落上好。哎呀，要说起来呀，我们当时如果合兵一处，不各自为政的话，那刘黑闼怎能得逞呢？怎能如此猖狂呢？啊！哎， 说到这里，这李申通啊摇摇脑袋，也不知道这番话呀他是来劝的还是来激火的。总而言之，李世民听完他这番话脸色更加难看了。但有人高兴啊，谁呀？李元吉。李元吉一看，呵，这侯君集被打了，该啊该。李元吉的心里头啊像怒放了一朵鲜花似的啊，哎呀，二郎啊二郎，让你平常再牛啊你牛啊，哎呀，我发现呢这个世界上终于有比你还牛的牛人呢啊，这个李毅居然把你的人给打了，把你的信还当众给撕了，嘿，这李毅呀 厉害，哎，我服气。这李元吉呀从心里头在这一时刻早已经把这李毅视作知己了，总算有个人敢和你老二硬碰硬了。当然了，心里这么想，脸上啊没有任何表示啊，也过来呀煽风点火。就是申通叔所言甚是有道理啊，二哥呀，这个李毅什么东西如此飞扬跋扈，我看呢咱们不如修道表彰奏于父皇得知，好让父皇啊好好的申斥于他，太气人了。他一个劲的激火，这李世民呢怒气不消啊，哼，这个李毅既然不愿配合，那就随他去吧，留黑他玩小贼何足道哉。申通叔，次郎，咱们不用李毅也一样能把这留黑他给收拾了。说完，李世民沉着脸马上下令，由段志玄、史大奈、张公瑾带领10000人马出肥乡，经邯郸北上，是直插行州。临行前呢，李世民对三个人说，这刘黑他在行州那里留着10000余人守城，你们呢领兵前去，从这个人数上不占优势啊，所以你们需用巧计巧力及早拿下行州，本王这里兵马要守明水，要攻明州，再也拿不出人马来支持你们了。段志玄冲着李世民一插手，请亲王放心，我们三人要是拿不下行州，愿提头来见。对，史大奈、张公瑾也一起拱手啊，拿不下行州，我们三个人就不来见亲王。李世民一挥手啊，那就好，你们去吧。就这么着，段志玄、史大奈、张公瑾三个人带领10000人马是直奔行州去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向秦王禀报说，这明水城的王军阔派人求援，支持不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刘黑大呀现在整军是再攻明水，先是派高雅贤统兵5000把那秦叔宝给顶住了，秦叔宝没办法骚扰了，有着高雅贤办着呢，然后自己亲率重兵把这明水城围的是结结实实，水泄不通，不分昼夜是连续攻打呀。这个明水城，您听这名字，明水城四面环水，哎，所以不好攻打。刘黑他一看这强攻无效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让人在这城北城东给我挖地道。干嘛呢？从地底下走地铁进去。王军阔一看，我的天哪，开始挖地道了，早晚给我挖透了，赶紧派人向李世民求救啊，一连派出好几波求救的人呐。李世民接到求救信之后，知道明水城的重要性，马上整军是前来，要来救援这明水城。哪知道啊，这刘黑闼呀早有防备了。明水城这一带呀地势比较高，占领有利地势，往大唐军队李世民这边是接连的射箭， 再么就是滚木雷石，灰瓶炮碾，往下直砸直滚的，让着唐军无法前进救援。李世民一看，哎呀，这还真棘手，赶紧就在阵前召集众人商议此事。怎么办？明水位置极其重要，刘贼是势在必得，我们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太可惜了，大家都说说我们该如何是好啊。哎呀，就见李世济把眉毛皱起来了，忧心忡忡啊。秦王啊，目前这城里头有王军阔的1500人，再加上李去货的守城之军不足3000人，现在呢这刘黑他一面派兵拒我，一面在那里挖地道准备破城，要是这样僵持下去的话，我看不出10日明水城必失。是啊，这史万宝啊从旁边忍不住了，插嘴过来了。怎么呢？史万宝担心这王军阔呀，俩人私交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呢？哎，同是天涯沦落人嘛，都是在洛阳战役之后，这秦王没有给他们请功，事后俩人没少在一起发牢骚。哎，结果呢，在牢骚过程之中建立了深厚友情。现在一看好朋友王军阔在里面被包围了，这史万宝着急了，秦王啊，得赶紧想办法呀！要是明水一失，王军阔就要当俘虏了。哼，李世民呢，对这史万宝、王军阔十分不满。听史万宝这么一说话，李世民斜愣他一眼：“为将为帅者，必须坚刚难夺其志。这王军阔守城，不想着破解制法，反倒是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口口声声要求退兵。世纪兄啊，你刚才说这明水城能维持10日，我看呐太乐观了。我看他王军阔连5天也难以固守下去啊。是啊，李世纪说如今情况危急，还望秦王尽早定夺呀。嗯，李世民说如今段志玄3个人领兵，想必已经到了行州外围了。我想啊，他们要是得了手，就可以挥师南攻明州。一旦他们攻打明州，那是刘黑他的老巢啊，刘黑他必然会回兵救援。要是我们能够撑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集合明水之军夹击过去。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放弃明水，那就是另外一种打法了。李世民说这话的意思呀，还想守住明水，等待着刘黑他退军之时，然后集合明水之军夹击过去，必然取胜。所以呢，从这李世民这个言语里，不想放弃明水，可是现在明水被人攻打甚急，指日可失，怎么办呢？这王军阔看他意思，根本的没有守城之志了。他只要一松懈，5天之内明水城必然丢失，这可如何是好？哎呀，众将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呀眉头紧锁。正在这个时候，噌，突然有个人呢是猛然站起，哗啷啷身上假叶子直响了。秦王主意堪称绝妙，那刘黑他手下一批乌合之众，正应该给予如此的雷霆一击，方能收到奇效啊。连同秦王带众人，大家伙不由自主的甩目一看，哟，站起身的是谁呀？正是大将罗士信。李元吉一看是他呀，哎呀，李元吉现在呀对这个罗士信呢，呵，掐巴了眼角看不上，甚至说打心眼里头 有一些愤恨。为什么呢？哎，你前文书不说了吗？说在这个洛阳的时候，罗士信对这个李世民开始不以为然，这李元吉心里头不还挺待见这罗士信吗？把这罗士信还引为知己呢。那是原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哎呀，这李元吉发现呢，这个李世民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罗士信呢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哎，这大为不解呀。这个罗士信平常目空四海，目空一切，谁都不服，他怎么突然间就服了李世民了呢？他不服他的性格呀。其实啊，这李元吉呀不了解罗士信。其实罗士信这个人呢，好勇直爽，心里存不下话。这个人呢是个直脾气，开始听说这个李世民有能耐，心里头不服，哎，这个是真的。那个时候罗士信想得明白呀，这个李世民一个黄二代啊，一个纨绔子弟，他能有多大能为呀？冲锋陷阵他行吗？排兵布阵他行吗？出个计谋他行吗？啊，打胜仗的那很好解释，他手底下谋士如林，战将如云，打个胜仗不算什么啊。打完胜仗之后，被他手底下那些人把这功劳全安在他身上了啊，把这个亲王李世民吹成了神人了。哼，我看呐，这个人徒有虚名，没有实在东西。原来确实打心眼里不服李世民，甚至啊有跟着李世民一比高低、一决上下的念头。这真的，哎，最开始罗士信就这么琢磨的。但是呢，等到罗士信真正的跟李世民接触了，尤其等到罗士信亲眼目睹李世民擒拿王世充、窦建德，这才知道李世民这个人不简单的。每次作战身先士卒，都冲在最前头，人家身为统帅一点也不避危险，既有勇力更有谋略呀。慢慢的，李世民用行动感化了罗士信。罗士信这个人呢不是个奸人，哎，非常直爽，我不服你就是不服，我服了你我就死心塌地的服。于是罗士信呢对着李世民呢逐渐的充满了满腔的佩服，继而的达到了死心塌地。所以后来这罗士信简直就是李世民心腹爱将了。那李元吉能不别扭吗？现在一看这罗士信站起来了，说了那一番话，这李元吉更别扭了，但脸上呢仍然是笑容可掬呀。哎呦啊，原来是罗总管。哎，不错，罗总管呀，您身经百战，现在的明水城危在旦夕，想必你一定有办法能度过这次难关哟。这话音啊就有点不让人待见了。罗士信虽说是个武人，那也不傻呀，能听出这李元吉的弦外之音。但罗士信呢根本不理会他。怎么，李元吉在罗士信眼里也根本就没分量，他就属于罗士信不屑一顾之人，所以你说什么我不搭理。而是向李世民插手施礼，嚷声说道：亲王，士信不才，愿接替王军阔入城坚守。哇，这句话一说出口，在场的众人是无不吃惊啊。怎么呢？这罗士信怎么了？疯了吧？王军阔现在身在明水城内，自认朝不保夕呀，一封信接着一封信，要求突围，要求撤兵。谁能想到罗士信居然能够在这个档口还敢请命入城，想与这王军阔换防？这份勇气非常人所有啊。 哎呀，李世民闻听也是大为感动啊，赶紧起身来到罗士信面前，用双手把罗士信抱拳的手给握住了。士信兄啊，你这份胆气昭如日月，本王深为叹服啊。不过行军打仗不可行险，本王已经有了主意，让那王军阔就突围返回吧，然后我们给刘黑闼再来一个坚壁不出，两个月内定然要他首级。哎呀，亲王不可呀。罗士信呢赶紧把手抽出来，连连直摇手啊，亲王不可呀，我军自打出征以来是接连战胜，现在呀士气正旺，正应当一鼓作气大破明州，擒拿刘黑闼。要是现在撤出明水，无疑于是半途而废呀。士信博有威名，如果入城待王军阔守之，刘贼定有所计。这样一来，我在城中坚守十日，秦王这边加紧攻击，刘贼定当撤退，则大事成矣。这个李世民一看罗士信这一双眼睛当中充满了自信，而且充满了渴望啊，看那意思势在必得，就等自己点头呢。李世民又看了看身边的李世绩，世绩兄啊，士信坚毅如此，你认为怎样呢？李世绩沉吟片刻，现如今天寒地冻，气候无常，十日之内我军充足解围，这个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呀。士信呐，这么做确实有一些行险呐，太危险了。哎，罗士信当时不干了，把脖子一梗，大丈夫行事当率性而为之，我此去守城早已经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万一城破，相信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也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亲王啊，事不宜迟啊，不能够再犹豫了，请秦王

0: 李世民一看，这罗士信是如此坚决呀，心中有一些不忍，太危险了。但是又一合计，罗士信刚才说的没错，他素来勇猛无敌，即便是万一明水不能守，他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全身而退。好吧，李世民一点头，我就答应你换方。这才引出明水城走马换将罗士信为国捐躯。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罗士信坚持进明水与那王军阔换房，李世民等人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尤其李世民一看罗士信如此坚决，本来心里头有一些不忍，但一琢磨，平常罗士信确实是勇猛无敌，万一这个明水城不能守，像他说的那样，他也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全身而退。尤其又看罗士信积极性那么高，再看看现状，这个明水城确实不忍心丢弃，为大战略着想啊，哎，也只得如此。李世民这才点头，好吧，王兄啊，你可要一定多加小心呢、啊。真不行，你就突围出来，我来接应你。呵，罗士信一看秦王同意了，哎呀，把罗士信乐得手舞足蹈啊！秦王，你就放心吧，只要我进入明水。这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哎呀，这句话说的李世民的心里头啊，挺不是滋味，怎么多丧气呀？哎，王兄啊，我刚才说了，明水城对我们呢不算什么，只不过现在战局需要的，其实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进去能守则守，守不了一定突围出来。告知小王，我一定为你做接应啊，你就放心吧。罗士信非常自信呢、啊，马上带领300亲兵。那这300亲兵都是罗士信平常训练有素的，跟随。

城楼之上看到齐宇了，一看秦王李世民准自己突围出去，哎呀，王君阔可高兴了。这两天呢，王君阔连睡觉都睡不着啊，担惊受怕，眼看城池就要失守，自己接二连三给秦王发出要求撤兵的信，秦王就是不回，不知道秦王到底是何主意，把他给急坏了。今天一看齐宇打到了，汪君阔特别高兴啊，但是又一看说只让自己带领一些亲随，哦，不让把所有兵权撤出去，说要有人过来换防。什么什么换防？有人进来我出去？这是一座危城啊，别人进来能守得住吗？还甭管怎么地，反正是让自己撤了，这城守住守不住以后啊，没自己责任了。得了，这王君阔呀，赶紧从军中也挑选了300名壮健士兵，随同身后，吩咐一声，把南门开开。这一开南门，王君阔是一马腾翻，一舞手中大砍刀，是直奔刘黑闼的军营冲过去了。后面300名壮健兵士也紧随其后，各催战马。这南门一开，刘黑闼那边就已经接到信儿了。呀，刘黑闼一看有人闯营啊，这是要弃城而逃啊！太好了，赶紧号令士兵给我堵截。一方面堵截呀，只要把这些人打了包围，包了饺子给吃掉，立刻给我攻城啊。刘军闻讯，别让他跑了，杀围住，奔着王君阔就冲过来了。王君阔一看，哎呦，这刘黑闼军营黑潮涌动，全奔自己围过来了，看来今天是一场恶战呢。但王君阔逃命心切，把掌中大砍刀往空中一扬，各位兄弟不要怕不要闪，随本将往外冲杀，只要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就是生机，杀呀杀呀。带着300儿郎迎了上去，两军这么一交接，王君阔一晃大砍刀，啪啪啪根本的不看对方是谁，抡刀就砍，舞刀就剁，那真如同切瓜断菜一般的，拼了命了，为了逃命，这一下子就把刘黑闼军队冲开个豁口。这个拼命的跟不拼命的不一样，王君阔现在急红了眼了，这要杀出去就活了，杀不出去就死了，那能不拼命吗？300壮士一样的，随着王君阔拼命死战，一点一点往东挪动。他们这一突围，把整个刘军军营的阵脚给搅动了。站在对面高台之上的罗士信一看敌阵乱了阵型了，罗士信一点头，往回看看自己的300铁骑，一摆手大喝一声，走，随我冲。一马腾翻如箭一般就冲下高台，身后那300勇士也如旋风一般是冲下高台，快速向敌阵冲去。这一冲，呀呀，把刘黑闼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之间闹不清楚唐军的目的。他原本呢还以为明水城守不住了啊，这城中的唐军呢是要弃城出逃，但是这么一接上账，刘黑闼发现不对头，这城里头连唐军带原来我的部队也得有1-2000人，可现在出来的只有200-300人呢，这城里头还有部队呀，啊。

0: 这些人到底是要弃城出逃，还是要干什么呢？不像啊！正在这犯合计呢，突然间后面阵脚乱了，有人高呼：“不得了啦！唐军杀进来啦！唐军杀进来啦！堵住！呀呀！”刘黑他这下子更闹不明白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来个前后夹击呀？大唐援军到了也不像啊，好像人数也不多呀，这怎么回事？刘黑他一时不明就里，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指挥。但战场之上瞬息万变，你脑子一溜号。人家大唐两府军队，人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人家早就已经定好计策了。汪军阔就利用这个机会，在罗士信从这阵尾那个地方这么一搅和，对自己这么一接应，汪军阔大砍刀，所到之处人头横飞呀，率领300铁骑，冲出一条血胡同。就冲出了重围，而罗士信呢，就趁着敌人正在乱糟糟这个阵势，就抢进去了。这刘黑他这个时候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堵截唐军南逃上了，他没想到罗士信这边有300人反倒是向里冲，所以这沿途之上堵截非常少啊。罗士信呢？迅雷不及掩耳，唰，一下子就杀到了明水城。到了明水城下，罗士信命人向城头之上晃动旗帜，打旗语，开门。那城头上守将早就知道有人要换防啊，一看是罗士信，赶紧的开关落锁，放下吊桥。罗士信咔，率领300二郎。骑着快马就进入明水城，吩咐一声，吊桥高悬，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城门重新关上，咕嘟咕嘟咕嘟，三道大栓栓上，这明水城啊，哎，又成了一个壁城一座了。哎，刘黑他现在呀，才明白过来，嘿。气得刘黑他在马上咣咣直蹲屁股呀！哎呀，你说说，丢人不丢人呢？眼瞅着唐军处在重围之中，哎，居然能够在我眼皮底下轻松换将，把自己视若无物，哎，可恼，哎，可恼！顿时刘黑他呀是恼怒异常啊，马上下令让范愿。领兵给我阻击李世民北攻之势，自己亲自来到明水城下干嘛呢？我非得把这明水城攻克不可。这硬攻攻不下来啊！现在明水城上换了罗士信，那罗士信和王军阔可不一样。王军阔看到敌人那么多，心中胆怯；罗士信不在乎。进了明水城之后，先做了总动员。告诉大家不要慌不要忙，我代表秦王来了，我是罗士信，从现在开始由我接替王军阔王将军指挥明水守城战。哟，大家伙一听谁？罗士信？哎呀，那一个雷天下响，有名的上将军呐，罗士信还了得呀？顿时众唐军是士气倍增啊。罗士信把这城防布置的有条不紊，打退了刘黑闼多次进攻，把刘黑闼气得哇哇怪叫。一看硬攻不行，干脆呀，我呀来偷袭吧。一方面命令士兵继续给我不分昼夜往城池猛攻，一定把这明水城拿下来。另外呀，指挥一部分士兵在城外头。给我挖地道，哎，把这地铁开进去，地道一通，这城池准破呀。这刘黑闼在这里是天上地下全都用上了。再说罗士信， 进城之后第二天，这老天爷呀，哎，又不开眼了，乌云密布，没到上午头上呢，呜噜噜噜噜噜噜，又开始往下下大雪了，鹅毛大雪不停下呀。等到午时过后，再看明水城旁边的漳水、明水，整个不流了。为什么呢？最近这个日子呀，气温太低了，河面上都结了一层冰凌。这没下雪的时候，中间哎还有窄窄的一溜，因为中间这个冰啊最薄，窄窄一溜水还在那里流动，但是流动是流动啊，这水里头也有冰凌。等到大雪这么一下，雪落到流水中的冰块之上，遇到拐弯的时候就全给堵那儿了，就把这个流水给覆盖到这些冰雪底下了。一下子到了午后，漳水、明水是顿时滔滔啊！明水城四周的水面也是白白一层，远远望去好像全是平地，其实啊，下面不是水就是冰，还有些沼泽，哎，那地方不实在。但是呢，你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平坦的大道似的。这么一下子，恶劣天气就加重了双方的进攻难度。刘黑闼一看这道路积滑，城墙更滑溜了，全是冰凌了，根本没有攀援之处，而且呢，风雪强劲，不适合大队出击作战呢。你往上攻城，扛着云梯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日啪，摔那儿了，还没到城角呢，摔五六跟头，人给摔死了，那哪行啊？根本不适合攻城。于是下令，让地面队伍给我停止攻城，赶紧的给我挖地道，赶紧通地铁。用暗的把这明水城给我拿下。刘黑闼这边下令停止明攻。再说唐军那边，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这些人呢，眼睁睁看着天气也无可奈何。那对人家刘黑闼来说，这天气呀恶劣，不宜大队出击作战，地面积滑。对唐军来说也一样啊，而且呢，这些天呢，天气格外的寒冷，士兵在外出击，所穿的衣服好像都不能抵御寒冷了。大风把将士们全身吹透了，大雪把士兵们都装点成一个一个的雪人了。每一天大军之中都有一些冻伤之人呢。结果这两军呢，就在明水城这个地方僵持住了，一连僵持了两天呢。但是刘军呢，人家可没有在那静止，范愿让人多备滚木雷石，只要见到外面唐军前来，把滚木往下推，把雷石往下砸，顿时是砸得唐军人仰马翻，死伤无数啊，根本不需要用其他武器。这唐军呢，冲不上来。这滚木雷石那么厉害啊，这地面全是雪呀，往下这么一滚，太滑溜了，直溜就下去，那比平常杀伤力大多了。哎呀，打得秦叔宝、程咬金等人是无计可施，一时之间，唐军是难以前行半步。李世民闻听，进攻受阻。哎呀，心急如焚，在中军保障里是来回踱步。他知道这明水城本来就是一座危城，原来预计那王君阔要是守城5天，必被刘贼给拿下。现在王君阔虽然出来了，换上了名将罗士信，就算罗士信在明水城镇守，也不能够维持时日啊！原来觉得让罗士信在里面镇守，哎，在那里拖着时间， 只要是邢州那边一破，马上邢州队伍往这开奔，两面夹击就把这刘黑闼给打败。但是天不佑我呀，老天爷不开眼，老是往下下雪，耽误时日了。不知道段志玄他们有没有进展呢？正着急呢，阿报，战报来到。打开战报一看，开头，哎呀，李世民高兴了，怎么呢？昨天晚上段志玄他们挥兵把这邢州城给攻破了，太好了，总算有了进展了。哎，再往下一看呢，李世民的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呢？城给打破了不假，嗨，不像别的城池似的，打破城门之后进去。这守城的人都得跑了，要么都投降了。但邢州不一样啊，没想到邢州守敌甚是顽强，虽然城破，但拒不投降啊，就跟唐军展开了逐街的巷战，一直打到天明时分，段志玄他们就得了全城的一小半。看这意思。想要肃清全城残敌，最少最快还得需要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哎呀，这样一来，唐军根本没办法分身冲出邢州，逼向明州，难解明水城之围呀。眼前的范苑又凭借地势，凭借风雪天气。以逸待劳，用滚木雷石居高临下，轻松的挡住我军的步伐。如此下去，明水城里的罗士信的处境就越来越危险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心如滚油烹煎一般，在中军帐内呀，溜达都没心思溜达了。焦急的李世民一了帘儿。出了营帐，骑上自己宝马全毛，带领着尉迟敬德等人，顶风冒雪就来到了前线。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一看，秦王李世民亲自到了，赶紧出帐迎接呀。李世民等见了这三员大将，一看，好家伙，秦叔宝这脸都青了，怎么这秦叔宝是金脸呢？面如蛋金，这两天没休息好，这脸色呀都变青了。长孙无忌本来是红脸，现在呀由于脸色变青，都成紫色了。唯独大老程这脸色没变，怎么呢？程咬金本来就蓝脸，再加点青还是那样的。但是不管怎样，三个人呢都是一脸的疲惫之色，知道他们三个人呢。这些天受了不少苦，哎，李世民心说话，自己经历了多少恶仗啊！没想到到了眼门前这个地方，被一个小小的饭院把自己阻挡在这里了，寸步难行，嘿，心里头不由得是一阵阵烦躁，也不进帐了，一甩凳下了马。两位王兄，无忌，这些天让你们受苦了，走，带我到前线看看去。是，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领着秦王李世民，众人是舍马徒步往前行，就来到了一个高丘之上，挑凉棚往远处这么一望，就见满目是暴雪横飞，还下着呢。前方是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秦叔宝拿手一指，秦王啊，您知道这里地势，刘贼人马居高临下，咱们往前冲，人家就滚木雷石往下砸，实在难以前行啊。要照这个情况下去，我恐怕世信危矣。这正是不得天时与地利，危城被破，只旦夕。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

0: 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甘露。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开启我们之前在昨天节目当中说的全新专栏哈，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节目当中啊，说一说，戴家大院的故事。
1: 嗯，一进沙河堰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之地。
0: 雨稍小，戴家军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

0: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1: 嗯，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埋着的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
0: 雨再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马蹄声，一声声敲得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
1: 1931年的9·18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
0: 沙河堰戴家坐拥400多垧土地，是当地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房屋80多间。9·18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1: 嗯，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意决，覆脚之下焉有完卵，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兄弟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决定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0: 平日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他常年骑马跨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减免田租，更是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
1: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龄心一横，变卖所有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了全部的地契和借据。
0: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龄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子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死，死不归家。是夜，熊熊火光中，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10挺机枪，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1: 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攻打敦化、鄂木、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0: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武装装备精锐、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国仇浸满了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了，儿子上，兄长倒下了，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没打没了，更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1: 武器落后，戴万龄就把

0: 不到400人的大营分成3个连，每个连下设3个班，每个班再分成3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一分散，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1: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入骨。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0: 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日本日军是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灵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上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
1: 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灵断然拒绝。
0: 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灵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骡子沟一带围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戴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 1935年2月，戴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百人。
1: 1937年之后，抗联第五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灵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前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通通落入敌人部下的罗网。
0: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的燃眉之急，戴万灵不得不挺身而出。
1: 挺身涉险，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人是潜回到了沙河堰筹粮。戴万灵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几十名战士当场牺牲。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灵抗联队伍去向，戴万灵要么闭口不言，要么 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2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奄奄一息时，又被扔进了狼狗圈。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二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三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四代有字辈也牺牲了11人。
0: 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灵孙子辈的几个孤儿。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
1: 继续上马跨枪，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戴家不能绝后啊！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是啊，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万灵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
0: 寇氏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当初日军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交织成了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 戴万林的小孙子戴友善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
1: 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百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断，但戴万林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0: 爹，这是克正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面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忽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林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儿，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林的器重。留下这个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祈求。
1: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一岁的戴友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的清理，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友喜。戴友喜的父亲戴克正是戴万林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友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友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子，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叔唯一的根，得活着。”
0: 1938年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4男1女5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了寇氏的娘家沙河堰的寇家屯。我们赶到寇家屯时，这里已经是长乐村长乐组。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往事。
1: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堰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世忠的父亲戴友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活了下来。
0: 在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出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哭出来。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专任革命烈士的帷幕。周保中将军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抗战的鲜活范本，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之继续奔走。
0: 1995年，戴克正牺牲57年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林、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7人为烈士，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榜上增刻了7人的名字。
1: 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今年65岁，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林。面对戴世忠，记者竟一时的恍惚了，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林。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也有来自精神性的血脉。
0: 2025年的9月3号，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共和国 没有忘记这个英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啊，在下半段，我们依然跟大家解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哎，是的。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当中核心人物的深度剖析。
1: 哎，
0: 我们来带领大家来看懂每个人的人性短板与人生的宿命哈。
1: 对，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伊丽莎白哈，她普通人呢是最该学习的清醒。破除了偏见，终身自省哈。伊丽莎白呢是全书当中啊最讨喜、最通透、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也是简奥斯汀心中最完美的女性的缩影。她没有绝世的容貌，没有顶级的家世，却拥有最珍贵的人格底色：自尊、自爱、清醒、独立、勇敢和自省。她最难得的特质呢，不是聪慧灵动，而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我，敢于破除执念，终身自省修正。普通人啊，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呢，就是固执己见哈，死要面子，不愿认错，哪怕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自己狭隘的那片面，也不愿意推翻固有的认知。而伊丽莎白呢，在看清自己的偏见与狭隘之后呢，没有固执的逞强，也没有自我的辩解，而是坦然的自省，彻底的修正，重塑认知。她一生坚守三大底线，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女性顶级处事的准则：不攀附权贵，始终平视他人；不将就婚姻，坚守情感本心；不盲从世俗，保持独立思想。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通透啊，从来不是从未犯错，从未狭隘，而是敢于直面自我缺陷，及时破局，及时修正，及时成长。其实啊，人生最大的愚蠢呢，就是被第一印象所裹挟了，被主观的情绪所操控了，被固有的偏见而困住了一生啊。

达西，强者最顶级的修养，褪去傲慢，谦卑成事。达西的成长是强者最珍贵的蜕变，出身顶级顺风顺水的人最容易滋生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性格缺陷，习惯俯视众生、评判他人，不懂共情，不懂温柔。但达西最难得的特质是身居高位却能放下身段，拥有资本却保持善良，自知优越却敢于修正自我。他拥有碾压所有人的财富、地位、格局，却从不滥用优势，从不轻视弱者，从不张扬跋扈。被误解、被诋毁、被拒绝之后，他不怨怼、不报复、不辩解，只是默默修正自我，默默付出行善，默默守护所爱。他用一生告诉所有强者，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谦卑的教养、温柔的品性、自省的格局。真正的强大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而是褪去傲慢之后的温柔与担当。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伪善，人性最真实的恶，伪善利己，投机取巧。伪善是全书当中啊最真实、最具警示意义的反派，没有极致的恶毒，却藏着普通人最隐性的人性弱点。伪善、利己、贪婪、投机，擅长伪装，懂得博取同情。他外表温润，谈吐优雅，极具亲和力，内心呢却自私凉薄，毫无底线，趋利避害，精致利己。他精准拿捏人性的弱点，懂得伪装温柔，塑造深情，博取信任，一旦达成目的，便立刻的暴露本性，抽身而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渣男。他告诉我们最深刻的识人真相呢，永远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定人品，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人心。温柔的外表之下呢，可能藏着最凉薄的人心，真诚的谈吐背后呢，可能藏着最自私的算计。识人看心，观人看行，永远不要被表象蒙蔽双眼。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太太是全书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小人物，虚荣、焦虑、浅薄、眼界狭隘，一生所有的执念都捆绑在女儿的婚嫁之上。她的所有浅薄与焦虑，从来不是本性恶劣，而是时代与命运的无奈。身处女性无依无靠的时代，她没有退路，没有底气，只能穷尽一生为女儿谋划安稳，用世俗的方式守护家人。她的人生警示我们，眼界狭隘，认知浅薄，过度焦虑，只会困住自己与家人的人生。终身依附世俗，追逐浮华，最终只会活成最疲惫、最被动的模样。

200年后重读《傲慢与偏见》，当代人最稀缺的人生启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啊，《傲慢与偏见》呢只是一本婚恋小说，只适合用来学习爱情相处之道。可真正读懂之后，你才会明白，这本书写的从来不止爱情，而是普通人顶级的智慧、识人智慧、处世格局、自我修行。200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世俗迭代，但人性从未改变，傲慢与偏见依旧是困住绝大多数人一生的两大枷锁。重读这本书能给你深陷内耗、焦虑、人际矛盾、情感困惑、认知局限的当代人带来5层直击人心的顶级启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启示。

0: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际矛盾、情感误会、人生遗憾，根源只有两个字：傲慢与偏见。身处高位、拥有优势的人最容易自生傲慢，觉得自己认知顶级、判断无误、高人一等，听不进劝诫，看不惯他人，放不下身段，最终错失真心、错失机遇、错失良缘。身处平凡、认知局限的人最容易困于偏见，依靠第一印象识人，依靠主观判断、主观情绪去判事，依靠固有经验生活，固执己见、片面狭隘、拒绝新知，最终困住自己的人生，错失无数美好。人生最大的修行无非八个字：破除傲慢，放下偏见，待人谦卑，识人客观，处事理性，终身自省，方能行稳致远。
1: 嗯，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不要永远不要相信第一印象，识人一定要观行察心呐。伊丽莎白最大的遗憾呢，就是轻信了第一印象，盲目的盲从表面的温柔，错信为汉，误解达西，这也是当代人最容易犯的识人的误区。我们总是习惯凭借外表、谈吐、初次相遇的感觉定义一个人，被温柔的表象所迷惑，被冷漠的外表所引导。所以说，识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他表面的模样，要看他的处事底线。戒掉第一印象识人，你会避开人生80%的烂人烂事儿。
0: 嗯，没有人的人生是天生完美的哈，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认知短板、人性的弱点。但是呢，哎，你要学会啊，好的关系就是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不嫌弃、不指责、不消耗哈。
1: 是的，
0: 是彼此提醒、彼此成全。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普法小课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

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交通违法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飙车炸街者若存在超速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能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若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等非法改装行为，将被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存在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行为，也将面临相应罚款、拘留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危险驾驶罪，出于竞技、追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情节恶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因醉驾被判刑三次，又第四次被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1日，宁夏石嘴山市凌晨12:20许，交警开展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00毫升173毫克，涉嫌醉驾。后续核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核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原来，詹某曾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21.11毫克。目前，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面来关注攒了很久的空瓶子，只为等到需要的人。近日，陕西榆林执勤交警巡逻时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人，立即将巡逻警车停好，打开后备箱，然后将积攒的一箱塑料瓶送给老人。网友：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好治愈。

0: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你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9: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0: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0: 大家好。
0: 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9: 往前一点，对着话筒。
0: 嗯。叫什么名字呢？
11: 嗯，我叫王画。
0: 王画啊，那几岁啦？
11: 6岁了。
0: 6岁呀、啊，属什么的？
11: 属鼠的。
0: 嗯，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2: 孙燕。
0: 孙燕安几岁啦？
12: 快6岁了。
0: 快6岁了哦，那你也是属鼠的？
12: 嗯。
0: 嗯，你们两个是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12: 我们二班。
9: 果果二班。
12: 一幼的果二。
0: 啊、
9: 嗯、啊！想问一下王画小朋友，你那个画是怎么写的？你知道吗？
11: 一个女字旁加个画画的画。
9: 啊，妈妈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呢？
11: 我也不知道。
9: 啊，你也不知道、嗯？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0: 秀秀口才，
13: 秀秀头脑，
0: 秀秀才艺，
13: 尽情秀，随便秀，
0: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13: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14: 童年不记哦。
9: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二班的王化和孙燕安，欢迎你们。
0: 嗯，
9: 今天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你们那儿离我们这儿远不远？
11: 有点远。
0: 有点远呢、啊？怎么过来的呢？
11: 坐车过来的。
0: 坐车呀？你呢？你们两个是一台车吗？
11: 不是，不是。
0: 哦，
12: 我妈是开的是轿车。
0: 哦，开的轿车、哦。嗯，
9: 妈妈开车开的怎么样呢？
12: 嗯，
9: 行吗？还挺好的、
0: 哦。那每天都是妈妈接送你们吗？
12: 嗯，
11: 不是。
0: 哦、不是啊，那还
9: 有谁呢？你是谁呀、
11: 啊？有时候我爷爷奶奶，有时候我姥，有时候我爸我妈。
0: 啊、哦哦，这么多人哈，那看来他们的时间还挺充裕的，是不是啊？
9: 嗯，那前一段时间是93放假，你们都去哪儿玩了？
0: 嗯，
11: 我去延吉和哈尔滨了。
9: 啊，延吉和哈尔滨都玩什么了？
11: 嗯，我去哈尔滨看演唱会了。
9: 啊，看谁的演唱会呀？
0: 啊、看谁的呀？
11: 四喜丸子的。
0: 四喜丸
9: 子？
0: 啊、哦，
9: 是谁呀？啊、你能给我讲一下吗？嗯、
11: 我也不，她就是个女生。
0: 就是个女
9: 生。啊，
0: 就
9: 是、
0: 叫四喜丸子。啊、哦，
9: 你喜欢她？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哦，太可爱了哈、嗯！那你呢？
12: 我上长春了。
9: 上长春干啥去了？
12: 嗯，我上长春上很多地方玩。
9: 都去哪儿了？
0: 都去哪儿了？
9: 地方。
12: 那、我上省博物馆了。
0: 嗯，吉林省博物馆，还有呢？
12: 还有，我去光明公园了。
0: 哦，光明公园啊！哦，
9: 上吉林省博物馆都干什么了？
0: 嗯。
12: 那块有小车是开不动的，那个屏幕 上有道，右脚油门，左脚刹车。
9: 哦，在吉林省博物馆都看哪些文物了？
12: 有之前的书。
9: 啊、
0: 哦，之前的。
9: 之前的书，还有呢？
12: 还有那个之前的老照片，然后用手一点就能一点一点就能有颜色了。
9: 啊、哦，现在变得有颜色了，真不错。
0: 那去没去伪满皇宫呢？
12: 嗯，
0: 没去。四季南河？
12: 没有。
0: 啊，没有。
9: 长影世纪城去了吗？
12: 去了。
9: 去了，都玩什么啦？
12: 忘了。
9: 啊，
0: 忘
9: 了。
0: 那你们两个去过最远的城市是哪一个呢？
9: 还曾经还去过哪里？
11: 我去过
9: 上海。那你看啊，你现在去过哈尔滨、延吉、上海，还有其他地方吗？
11: 还有老多地方。
9: 老多地方
0: 了，
9: 说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
11: 我最喜欢去南京。
9: 啊，去南京为什么呢？
11: 南京我也去看演唱会了。
9: 啊，你看的谁的演唱会啊？
11: 也是那个。
9: 啊，四喜丸子。四喜丸子他不是一个乐队吗？
0: 你这是只要他有他演唱会的地方，你都会这个，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妈妈都会领你去是吗？
9: 哦，他是一个组合吗？
11: 他有一个乐队。
0: 啊，
9: 有
0: 一
9: 个乐
0: 队。
9: 四喜丸子的乐队，对不对？
0: 那他这个乐队就是演唱的歌曲你都会吗？
11: 有的会，有的不会。
9: 那一会儿你要不要给我们唱一下这个四喜丸子乐队的一首歌？
0: 对呀、啊，就是、
11: 我唱不完。
0: 唱不完。
9: 我们可以放音乐，然后你跟着音乐唱。
0: 对，就是最比较流行的一首哈。
9: 对。
0: 听
9: 过他的。
11: 我只能唱一小段。
9: 可
0: 以
9: 的，
0: 嗯、
9: 没问题。
0: 是的，那你呢，孙燕安？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呢？
12: 我就上过长春。
9: 哦，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偶像？
12: 我
9: 喜欢什么？
0: 就是你知道明星吗？还是就只是对这个
9: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这个动画呀、人物呀？
0: 有卡通人物是你喜欢的吗？哪一个？
9: 哪一个？
12: 那个吉林省博物馆有那个就是。有那个
9: 什么，
12: 就是有
9: 忘了。
0: 有什么呢？
9: 吉林省博物馆还有什么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在那儿照相了吗？你们两个出去玩喜欢照相吗？
12: 我也喜欢。
0: 啊、对，应该多留点照片哈，以后翻看的时候才记得自己曾经去过哪些地方，有哪发生了哪些事情。
9: 你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一起领着吗？还有别人吗？
11: 我妈是
9: 对着话筒。
11: 我妈是总领着我，但是我爸不一定去，因为我爸爸忙。
9: 爸爸在哪里工作呀？
11: 爸爸在现代口腔，妈妈也在现代口腔。
9: 哦，他们两个都是现代口腔的医生是吗？
11: 对。
9: 那平常的话，就是妈妈管你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呗，是吗？你呢？平常谁管你的时间多？
12: 那个之前我爸之前我爸接我。放学还送我上学，现在他忙了，我妈接我送我。
9: 爸爸在哪上班啊？
12: 我爸也有在敦化的上班。
9: 哦，也有出门。
12: 也有在长春的。
9: 哦，爸爸还得总出门，对不对？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妈妈管你。你们两个就是在家里面的情况下，就是最喜欢谁呢？
11: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
9: 一起管你。那你要是犯错误的话，他俩会凶吗？
11: 有时候凶，有时候不凶。
9: 谁比较凶？
11: 妈妈。
9: 妈妈比爸爸还凶？那不应该爸爸最凶吗？
0: 对呀。
11: 不是。
9: 不是啊。你呢？
12: 我喜欢姥姥姥爷。我家全家人都喜欢，但是我爷爷去世了。
9: 最喜欢姥姥姥爷，是不是因为妈妈总管你？
12: 我也喜欢爸爸妈妈。
9: 啊，也喜欢爸爸妈妈。那他俩会凶你吗？
12: 有时候也是。
9: 谁
0: 有时候也是？对，
9: 谁比较凶一些？
12: 是爸爸。
9: 啊，爸
0: 爸
9: 呀！
0: 哦，
9: 爸爸比妈妈还凶。
0: 我还以为你会说妈妈呢，感觉好像妈妈陪你的时间比较多哈。
9: 嗯，
0: 那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9: 准备了什么歌给我们？
11: 我唱小小少年。
9: 小
0: 小
9: 少年
0: 啊，
9: 你们自己丸子的不唱啦？
0: 一会儿我们要是能找到的话放一下，然后你跟着唱一小段吧，好吗？
9: 你要上四喜丸子的话，你会唱什么？就比如说要是唱的话，小小少年也让你唱。
11: 我会唱春风。
0: 春风，
9: 好，一会儿我们找一下。
0: 那
9: 你
0: 呢？
12: 我会唱火力全开。
9: 火力
0: 全
9: 开，
0: 好
9: 的，
0: 我们走进宝贝 KTV。
1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要唱两只老虎。
1: 我来唱，
2: 我先唱，
0: 我先唱，
3: 我来唱。
4: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海。

0: 看演唱会还有效果的哈。
1: 嗯，唱得很好听哈，他的歌儿真的很好听，我们好像还头一次听。
0: 头一次听说。
1: 是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2: 我想当警察。
1: 当警察？
3: 我想当蛋糕师。
1: 蛋糕师就是那个烘焙师是吗？做蛋糕做甜品的。哦，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嗯，认识
0: 什么名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
1: 认识
2: 淘宝来了。
1: 对，
0: 谁说的？这么棒，认识字啊，好厉害。
1: 嗯，对，我们就叫潮宝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嗯，
1: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守护群众乘梯出行安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考促学，强本领，持证上岗，守母婴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升全市电梯整体安全水平，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提升电梯维保质量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电梯安全监管工作，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及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各电梯维保单位需按要求使用极特易联智慧监管平台，利用扫码维保板块落实电子维保记录工作，实现电梯维保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管理。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电梯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查处电梯带病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电子维保记录落地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电梯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出行安全。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

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1至2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已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

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时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时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

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冻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冻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妈妈，森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的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润眼睛，无声的泪水滑透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勉强去挽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把你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喜或悲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情的刹那，好想问你，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没有期盼，没有失望，没有辜负，没有背叛，比起忽冷忽热还是孤独。

海桑田，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成泪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独相思？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
12: 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

0: 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1: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人情无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

0: 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2026年服贸会落项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夏商成果务实丰硕。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辛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 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 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 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 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

0: 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 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通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0: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5: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6: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22: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0: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2: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2: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2: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 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其实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
2: 嗯。
0: 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3: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
0: 嗯，
3: 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管控啊，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也是
0: 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3: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 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说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它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5年，最近5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 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啊。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0: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

0: 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
1: 是的，
0: 确
1: 是
0: 实，
1: 的。
0: 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1: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兴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兴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0: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1: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这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0: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他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0: 哦。
2: 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 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

0: 换了一台九五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啊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0: 丁老师，
2: 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0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厂的工作，控厂降价。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八星得道第59讲。铁拐李跟何仙姑万没想到啊，两个人在这儿说的是无心的话，就说这个豹子收在这个葫芦里边，将来呢好好训练训练他，哎，或者呢作为坐骑，或者呀给这豹子再找这么一条啊上进之路。这不是聊天呢吗？万没有想到坐在旁边这个钟离俊呢，他是有心听。听到这儿，老人家不由自主的是潸然泪下呀，在旁边哭开了。哟，这是怎么回事啊？朱立全赶快过来，爹爹，你哭什么呀？哎，孩子呀，孩子呀，你看爹我偌大的年纪，还不如这头豹子呢。这个豹子，它不伤人，不害人，不吃人，结果怎么样啊？还有仙师把他收在这个葫芦里边，

还要训练他，提携他。爹爹我呢，在这一代也称得起是英雄好汉，但是有一样啊，我伤害了不少的生灵。这山上边这些豺狼虎豹这些野兽死在我手里边的是不计其数啊，也不知道将来我要有什么样的罪过。哎，孩子呀孩子，你既然下决心要修道了，你可就得赶紧修道啊，你得赶紧的多立功德，替老爹爹我赎回前罪，可就全指着你了。听到这儿，钟离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爹爹，您老人家放心吧，啊，您别看孩子我年纪小，仅仅才有9岁，但是我的志向也不比成人差呀。爹您放心，我这次既然立志出家学道，哪怕是砍了我的头弯了我的心，我全都不怕，我是非得要把这个道修好了不成。爹您放心吧，我绝不会懈怠，我也绝不会半途而废。如果说我没有这么大的志向的话，就让我的师父用雷火把我给轰死，我也绝无怨言。哈、啊、钟离俊听到这儿，用手把孩子搀扶起来了。孩子你有这样的志向，爹爹我就放心了啊，爹爹我这就高兴了。哈哈哈哈。铁拐李坐在旁边哈哈大笑。小泉呢，小泉，你要是有这样的决心，有这么大的志向，什么事儿办不成啊？啊？哎，可是有一样啊，你可永远永远不要失掉你这个同孩之心啊！我所以喜欢你，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是个小孩啊！啊？哎，如果说人要是一长大喽，免不了呢。那个知识随着渐长，经过的事情看见的事情那也多了，可是诱惑你的东西可也是越来越多，这可是就是你修行的一大障碍。所以呀、啊、我希望你永远存在着这么一个小孩的心肠，哎，千万千万的可不要失去你这个赤子之心。小泉，我告诉你说，就是你有这样深厚的根基，又有这么深的仙缘，你如果要是专心修炼的话，不出50年呢，那才叫做事半功倍。到那个时节，恐怕有多一半的功行你全都修成了，你再回到家中，你呀还能把你的老爹爹渡成个地仙呢。啊？这父子二人怎么一听怎么着？哦，我还能成为地仙啊？这还有错吗？哎呀，把这个朱丽君给高兴的，朱丽全呐、啊，拍着小手一顿跳高，那感觉太好了，太好了！我到这儿，何仙姑看了看铁拐李，师兄啊，您住那个废长房是怎么回事啊？嗨，跟你说吧。那是也是无意当中我遇见他的，我看他的资质挺好，而且呢我要让他去办这么一件公事去，所以我暂时的先交给他了这个缩地之法。哦，废长房办公事啊？他到底去办什么公事去了？嗨呀，师妹呀，你来到京城这么2天了，难道说这个秦皇君臣他们这样残暴之事你就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您看老百姓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老百姓苦不胜言。对，你看那个秦王嬴政他如此的残暴，哎，应该说他早就应该不得善终。嘿嘿，你瞧他没有，还偏偏的不知足，还要仿什么金丹大道，这不是吗？上一次他东巡泰山的时候，我就让我那个徒弟飞飞呀到他的身旁边，把他那个白玉的玉玺给拿过来了。那么这一回呢，

0: 花啊？
1: 派他手下的大将蒙恬，到处的抓夫啊，准备的要从东海这儿一直到昆仑山，这个4000多里，他要修这么一条长城，抵御匈奴。你想想啊，这得多少人去扶摇曳？官府就四处的抓夫，而且还滥派这个银饷。哎呀，搜刮民脂民膏啊！老百姓那真是雪上加霜，苦不上言呐。这么说吧，为修这个长城，少说呀，那也得抓这么几十万人呐。老百姓本来就苦，他到处这么一加捐加税，嗨，你说说，我这个心里不安呐。我赶快的就请示祖师，这可怎么办呢？嗨，祖师啊，都告诉我了，说这还是一件好事儿啊，这是一件好事儿啊。说这个长城之功，害在一时，利及万世。这也是这个秦朝的气数不久了，是天心厌气。也就是啊，假借这个秦王嬴政的手来完成这个大功，老百姓自然就更惨了。这是一件大事，可是没有这么一件大事，天下又怎么能够大乱呢？天下不大乱，这个真主又怎么样的崛起呢？你说这个真主不出世，老百姓这个苦难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超脱呢？哎，与其呀，这个零零星星的受苦，干脆还不如来一个快腾的。这就叫做慢痛啊，还不如速痛。这修长城这个结束，结完之后城也修完了，暴君的罪恶他也就满了。到那个时节，老百姓啊就可以解除苦难了。你说说，这不是这么一件妙事吗？哦，是这么一回事。我得到了祖师的明示之后，我就赶快的又回到了京城。哎，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这位费长房。这费长房啊，一再的求我，让我渡他。你看看，我一瞅他是真心真意的，而且这人资质又不错。我呀，就用了这么一个计策。
2: 什么计策呀？
1: 这不是正赶上朝廷到处的抓夫，到处抓人吗？哎，我就变换成这么一个公差。到他们家去了，告诉他们家里的人说，这个费长房啊已经被官府抓去修长城去了。这么样一来啊，也免得他们家里边再找他了，也免去了他们家里边惦记他的念头。哈哈，就是这么着，我把他渡出来了。啊，何仙姑一听这句话，扑哧一乐，哎呦，师兄啊，师兄，怪不得呢。我到了费长房家里边去找他去，你看他们家里边人怒气冲冲的把我轰走了，说是这么一个跛足的道人，弄得人家费长房晕头转向的，感情这都是您使的计策呀。师兄，那么我问问您，现在这个费长房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这不是开始修长城了吗？哎，四处的抓人呐。刚才跟你说了，这抓上他们几十万人去服苦役呀，几乎啊所有的男子全都被抓了。不仅如此啊，那个昏君还下了一道令呢，抓男子的同时还得替他留意一下美貌的女子，如果看见有美貌的女子，同样抓到宫中充填他的后宫。你说说，这个昏君这还像话吗？
2: 居然的有这么一帮官差呀，发现这么一个漂亮的民间女子，此女子姓孟，叫做孟姜女，人家呀已经许配人家了，只不过是还没过门呢。那个没有过门的丈夫姓范，叫做范启良，是这么一个好读书的书生。你说说，一再的强迫人家，孟姜女一再跟他们讲，我有了丈夫了。于是这些官人呢，就向这昏王这么一说，这昏王微微一笑。

我定下一条毒计，怎么着？先让那范启良啊修长城去吧。他一个软弱的身躯到不了那儿，就让他死了，绝了孟姜女的念头。难道说他还不愿意进宫吗？这么样一来，强迫孟姜女。孟姜女啊，心想，既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此这般。于是他点头答应了，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来，自己要亲自的把丈夫送往北方，前去修筑长城。昏君一看孟姜女已经答应进他的后宫了，也就点头答应孟姜女的要求。孟姜女啊，来到她丈夫的家，就在她公婆跟丈夫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要求今天晚上就跟丈夫成亲，明天要跟着丈夫一起去修筑长城。这么样，公婆跟着丈夫看她是真心真意，当天夜里边小两口就拜堂成亲了。第二天就有差人前来啊，孟姜女就陪着丈夫在差人的押解下奔往北方而来。嗨，我这么一算呢，这夫妇二人是有去无还，是必死无疑。无奈一解，我们有这么一个同道的门人，嘿，他呢愤愤不平，他要管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他也管不了，不仅是管不了啊，而且他自己还有不少麻烦。既然是同道之人，我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我就让那个长房啊前去办这个事情去了。哎呀，现在我这么一想，这费长房就他那点道行，他哪办得了啊？恐怕这件事情他办不成，看着办，再等等时机，实在不行的话，哎，我自己就要去一趟，去办一办这件事情。何仙姑听到这儿赶快起来了，师兄，既然这样的话，我跟着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嗨，要去的话当然是你我同行，不单是咱们俩一块儿去呀。小泉师父，准备准备，好好的修炼，连你一块儿带着全去。是吗？嘿，把这个钟离权给高兴的就甭提了。跟着师父这两天抓紧修炼，李铁拐呢也精心的指点指点他应该怎么样的修炼，抽时间呢还跟那个何仙姑两个人切磋切磋。过了这么两三天了，费长房还没来呢。这一天呢，铁拐李就把这个钟离权叫到面前。小泉呢，别在家修炼了，师父您有什么指派，你啊赶快出去一趟，在中途路中去迎一迎那个费长房去，他马上就快回来了，你去迎他去吧。啊，钟离权怎么一听，师父，我跟这位费长房我可没见过面，他长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您说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我怎么就去迎他去，我迎不着他。没想到铁拐李这一连几天呢，对这个钟离权都是和颜悦色的，就这么一会儿这脸色突变，把眼睛这么一瞪，你这个徒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我让你去你就乖乖的给我前去，自然有为师的道理在里边，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让你赢你就赶快赢去啊，快去。把这个钟离权小孩给吓得眨巴眨巴眼睛，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师父吩咐的这赶快就走吧。于是啊急急忙忙的出了家门，一想我奔哪儿啊，哎，听师父他们说费长房肯定从北边来呀、啊、对，我呀奔北边，我下去背不住半道啊，我就能够迎上那个费长房。对，小孩啊赶快的就往北边就走下来了。您想想啊，他从中午走出来的，这一直啊走到了黄昏时节，哎呦，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眼

0: 你看这天都黑了，钟林泉一想，你看，出来的也仓促，师傅也是，您既然让我出来，您倒让我准备准备呀、啊。您瞅着我这个干粮也没带呀、啊，御寒衣服也没带呀、啊，兵器也没拿着，这个到山里边，万一要碰见猛兽什么的，要碰见妖怪什么的，这可怎么办呢？可妖一想呢，师傅那么大的道行，仙术那么高明，师傅说了，让我出来，肯定有让我出来的道理。我呀，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就按着师傅吩咐的做，我接着往前走。嘿，这钟离权别看岁数不大，胆量挺大的，天儿也黑了，就往山上边他就走下来了。哎呀，越走天越黑呀，进了山以后，哎呦，虽然说有这个月光，但是真正在这个山里边树林子里边，这个月光看得非常淡呢。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不少的野兽呼叫之声。钟离权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嘿，他心里还想呢，哎，我听我爹爹说过了，说这个深山老林里边背不住啊，会有这个冤死鬼。我爹说他看见过，我虽然说在山里边这么多年了，我是一次也没看见过，背不住我今天呢还没准碰见有这个冤死鬼，哎，我也好好瞧瞧这鬼呢到底是长什么模样。走着走着，咱也累了，就在一块大石头这儿刚这么一坐下，猛然间呢，就听见那边传来这么一种特别古怪的声音，哗啦啦噜，哗啦噜。啊！钟离权怎么一听这什么声音呢？从来没听说过这样野兽的叫声，也没有听过这样飞禽的叫声啊！哦，难道说我今天真要开开眼，我要看看这个冤死鬼到底是什么模样吗？您说这小孩胆子有多大？他呀，就冲着这个叫唤的声音，他找下来了。找着找着呢，就找到这么一个山洼这儿，到这儿这么一瞅啊，你想也没什么树木了，这个月光这么一照，看的眼前倒是豁亮多了。嘿，他就发现眼头的不远那有这么一个怪物。为什么说是怪物呢？您说他是野兽吧，他也不像；说他是人吧，更不像。但是呢，一看他这个脸呐，长都是白毛，身子黑乎乎的，两条腿站在地下，就在那儿冲着这个月亮啊，不住的磕头礼拜。他在这儿拜月呢。钟立权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心想：嘿，他怎么还知道拜月呀？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啊？哈哈！再一看啊，他这两只眼睛感觉是蓝的，还挺大。钟离权的小孩啊，到这个时候他也不知害怕，扑哧这么一乐，嘿嘿，真不如把他这两只眼睛给弯下来，回去打两个耳坠子送给我姐姐，这要多好啊！他这么一乐可不要紧，让这个妖怪听见了，这个妖怪哗这么一转身，钟离权赶快的就在大树后边这么一躲，哎呦！哪知道这个怪物啊，来的这个快，噌着一下就从大树这绕过来，伸开双臂就要搂抱钟离权。钟离权到这个时候了，说害怕不害怕？他忘了害怕了，事到临头了，斗丹田就这么一声喝喊：“呆，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害你家小爷？”就这一嗓子呀。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雳一样，嘿，眼瞅这个怪物赶快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借着月光仔细一看，这怪物钟离权当时也害怕了，怎么？就看他满脸是血呀，哎呦，而且还腥臭腥臭的，那个舌头吐出来有这么一尺多长啊，感觉他还是个吊死鬼不成啊？这怎么回事啊？怕他第二次再扑过来呀？钟离权索性的一伸手，咔嗒就把旁边的树枝摘下那么一条来，把树枝这么一摇啊，吓这个怪物啊扭头揉揉 就跑了。钟离权一看你跑，我到底想知道知道你是什么东西。钟离权在后面揉揉揉揉这么一追，虽然说钟离权不会缩地之法，但是他这个小腿这么一跑，再加上这几天经过铁拐李这么一训练的，跑的这个快呀、啊，揉揉揉揉揉揉，他就追下来了，眼瞅着追上这个怪物了，钟离权就用这个树枝子照他脑袋上砰的一敲，这一下，嘿，化成了这么一股清风，无影无踪了，那个臭味也没了。哈，钟离权一想，他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定睛这么一看，哈哈。这个怪物啊，就在前边一棵大树底下，往这儿这么一跪，冲着钟离权呢、啊，又是叫又是磕头礼拜。钟离权一想，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今天我定要看个明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音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涂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英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手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

0: 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的心动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孙燕姿在《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当中，用清澈又带着任性的嗓音，唱尽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眷恋。前奏的钢琴单音缓缓落下，像记忆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字句间满是对过往深情的回望，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层层递进的旋律恰似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沦的过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孙燕姿的演唱将思念里的遗憾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倾尽所有去奔赴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爱情是跨越距离的坚定奔赴，是无论多远都要找到你的执念。毛不易在《盛夏》中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纯粹而热烈的情感，旋律带着夏日的清新与明亮，吉他伴奏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他唱：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隔着山川湖海也想与你共度余生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距离打败，只会在等待与奔赴中越发的坚定。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沉默与包容。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莫文蔚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感恩，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彼此扶持，相互陪伴。莫文蔚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身边人并肩同行。

爱情是一场双向的救赎，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点亮微光。周深在《大鱼》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浪漫的情感，前奏的钢琴与弦乐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整首歌的曲风唯美而深情，周深的高音如天籁般清澈，转音细腻动人，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直白地诉说爱意，却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为了你我愿意跨越山海无惧风浪的决心，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伟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藏在时光里的约定，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等你的深情。张靓颖在《终于等到你》中用高亢而响亮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字句里满是历经波折后的庆幸与珍惜。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张靓颖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戏台未完的唱腔，暮春的细雨打湿了古镇的青石板路，也给镇口那座斑驳的古戏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戏台朱红色的木柱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雕梁画栋上的彩绘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唯有台中央悬挂的粉墨清秋匾额在雨雾中依然透着几分庄重。沈清河坐在戏台后台的梳妆镜前，指尖拂过镜台上的一只褪色的银簪，银簪子雕刻的缠枝莲纹还依稀可见，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与这座古戏台与那个少年之间最珍贵的念想。沈清河守着这座古戏台已有12年了，他的母亲曾是古镇上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专攻花旦，当年在这戏台上唱《梁山伯与祝英台》。

12年前，清河刚接手古戏台时，古镇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愿意听越剧的人越来越少。戏台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后台的化妆间也落满了灰尘。清河没有放弃，他一点点清理杂草，擦拭戏台，修补破损的戏服和道具，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戏台上唱上一段，哪怕台下只有寥寥几位老人。也是在那一年的暮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出现了戏台前。少年叫陆景航，是跟着爷爷来古镇探亲的。他背着一个旧相机站在台下，专注地看着清河在台上演唱。清河唱的是《红楼梦》里的葬花吟，他的嗓音清亮婉转，带着越剧独有的缠绵悱恻，将林黛玉的悲戚与孤寂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唱结束后，少年走上前，有些腼腆地说：你的歌声真好听，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天之后，陆景航成了古戏台的常客，他每天都会来听清河演唱，有时会坐在台下静静地听，有时会拿着相机拍摄清河演唱时的身影。戏台的雕梁画栋，还有后台那些老旧的戏服和道具，清河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演唱时会不自觉地看向他的方向。休息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聊天。陆景航告诉清河，他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这些承载着时光记忆的老建筑和传统文化。而清河的演唱让他感受到了越剧独特的魅力。

清河也会给陆景航讲越剧的故事，讲不同角色的唱腔特点，讲戏服上刺绣的寓意。他还会拿出母亲留下的戏谱，教他唱几句简单的唱段。陆景航学得很认真，虽然嗓音条件不算出众，但唱得格外投入。阳光透过戏台的雕花窗棂洒在两人的身上。清河看着少年认真的侧脸，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发现陆景航不仅喜欢摄影，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古镇待了一个月，临走前他给清河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清河穿着母亲当年的戏服，在戏台上摆出各种姿势，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低眉浅笑，有的水袖翻飞，每一张都充满了韵味。陆景航把照片洗出来送给清河，照片背后写着

远保持这份热爱与纯粹。他还告诉秦河，他回去后会努力学习，将来想做一名文化遗产摄影师，把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天河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那句祝福记在了心里。他送给陆景航一个自己亲手绣的荷包，荷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寓意着纯洁与坚守。他想告诉他，他会守住古戏台，也会等着他回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化作一句一路顺风。

景航走后，清河依然每天在古戏台上演唱。他把他送的照片挂在后台的墙上，每次演唱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台下看着他。他也会按照陆景航的建议，尝试着把粤剧与现代元素结合，改编一些经典唱段，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听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座古戏台，有人专程来古镇听清河演唱，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向他学习粤剧。古戏台前的空地上再也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天天过去，清河守着古戏台，守着母亲的遗愿，也守着对陆景航的思念。他不知道他在远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座古镇，记得这座古戏台，记得他。他只知道每次唱起他当年喜欢的唱段，心里就会多一份温暖与坚定。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古镇变得越来越繁华，游客络绎不绝，古戏台也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点。清河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成熟稳重的越剧演员，她培养了很多徒弟，把越剧这门艺术传承了下去。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细雨淅淅沥沥，清河正在戏台上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他的嗓音依旧清亮婉转，台下坐满了观众。演唱到动情处，他抬眼望去，忽然看到台下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穿着深色的风衣，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专注地看着他。清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是他，陆景航，他回来了。演唱结束后，陆景航穿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他看着清河，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清河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走下台，轻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拍摄文化遗产，陆景航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座古镇，忘记过这座古戏台，忘记过你。我一直想回来，却又怕物是人非，怕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他顿了顿，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相册，递给清河。这是我这些年拍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关于戏曲、关于古戏台的，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清河打开相册，里面全是精美的照片，有不同地方的古戏台，有戏曲演员演唱时的身影，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场景。翻到最后几页，是当年陆景航给他拍的那些照片，旁边还多了很多这些年他特意拍摄的与他相关的报道和照片。我一直关注着你，关注着这座古戏台。陆景航看着清河，目光真挚而坚定。清河，当年我走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你。我喜欢你，从十二年前第一次听你唱《葬花吟》开始就喜欢你了。你愿意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守护这座古戏台，守护这份珍贵的传承吗？清河看着陆景航眼里的真诚，想起了十二年前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想起了他在台下专注的目光，想起了那些年的等待与思念，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愿意。渐渐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古戏台上，给朱红色的木柱和雕梁画栋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陆景航伸出手，轻轻握住清河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后来陆景航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成了古戏台的专职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清河演唱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记录下
古戏台的四季流转，记录下粤剧传承的点点滴滴。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秦和整理粤剧资料，拍摄宣传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闲暇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像12年前那样聊天。清河会给他唱他喜欢的唱段，陆景航会给清河讲他在各地的见闻。有时清河在台上演唱，陆景航就坐在台下，拿着相机专注地拍摄，眼里满是温柔。古戏台的唱腔曾因分别而留下遗憾，如今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续写了圆满的篇章。那些藏在唱腔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12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旋律，在古戏台上久久回荡。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戏台，也因为这份深情变得更加的韵味悠长，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见证着爱情的美好与传承的力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余化龙一看不好，他催马过去，啪啪啪几下子挑死四员番将，救下了郑怀、张奎两人，喘过一口气。哎呀，余将军多谢多谢，别说了，我还得接应别人。一转身他又走了。牛皋一看坏了，高宠追金乌珠，他一个人不行，我得帮忙，我这能耐不行。哎，老郑哎，老张哎，快过来，咱们快帮一帮，帮帮高宠去。这俩人也糊涂，扔到前敌不管，扭头就走了。再看人家金乌珠啊，进了西山环了。要是余化龙就不能追了，你得琢磨琢磨，人是主将，战场打得这么激烈，主将怎么能走呢？高宠不明白，有勇无谋啊，马也快，枪也急，嗨，金乌珠哪里走？金乌珠一看，好，姓高的，我非抱着一枪之仇不可。高宠的马一进西山口，呼啦过来翻兵，为首一人就一力轻拦住了高宠，慢，趟上去一锤，两人打在一块儿。金乌珠喘口气儿，为什么？通知上边准备花车。然后金乌珠上了花车道，这是个山坡呀，这个山呢很陡，由上至下坡度特别大，2丈多宽，上边有兵丁把守，两旁边搭着大铁架子，铁架子上吊着皮带，皮带下边各有铁轨呀。为什么搁铁轨呢？滑车特别重，人推推不动啊，有铁轨就好办了。一辆滑车上边3根皮带，皮带呀挂在大架子上，兵丁在旁边守着，拿着鬼头刀，如果用滑车怎么办？用挠钩，啪一搭皮带，哗一转，这车辆呢顺着轨道很快就卡到花车道上，然后咔咔咔3刀剁断皮带，这花车哗自动就冲下去了。必须有个准备过程，守花车道的主将是谁？叫哈铁龙啊。 这个滑车就是他打造的。根据什么打造的？也是中原的兵书上有记载写的。想当初啊，刘邦困项羽就用过滑车，不过没困了，霸王力气太大。今天金乌珠往上一跑，一沥青拦了一阵，一看乌珠上山坡了，这些人哗一撤，人家进山环了。高崇一抬头瞧见乌珠就在半山坡了，我得追。一提丝缰刚追不远，呼啦又过来伙人，叮当叮当又打一阵。等金乌珠的战马眼看要到山顶上了，哗一撤，高崇往这一站，心里掂量了，不好，这个坡太陡了，我上去上边滚木雷石砸我怎么办？算了，别追了，我回去。不行啊，本来是余化龙追赶金乌珠，我呢贪功心盛，也甭管皇上同意不同意，要砸营门，我还把李刚给弄趴下了，我才下的山。金乌珠从我手里跑了，我算什么高一枪啊？太丢人了，有什么呢？滚木雷石能拦住我吗？追！来到半山坡，金乌珠已经上了山顶，不见了。牛皋看见了，哎，兄弟啊，快下来，穷寇莫追，快回来！吁！他看看牛皋，瞧瞧身后郑怀、张奎，回去，对，不入险地呀、啊，走，想学马，哪知他一扭头，瞧见山顶上一杆大旗，随风飘扬，上写斗大的粮字。哦，这是粮草垛，怪不得搁这险地把守。既然是粮草，我抓不住金乌珠，放火烧粮也是功劳啊。因为我离开了牛头山，犯罪了，烧了粮垛，蒋公折罪。啊，金乌珠没抓着，烧粮垛，对，杀，再提战。走出多少了？这条花车道啊，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了。上边喊上了，小南蛮，甭想走了，你看看什么来了。只见哈启龙举起令旗，看着高崇，再下去走不了了，把旗往一摆，发。旁边有三个军卒啪用挠钩一搭着花车皮带，花车正好卡在了车道上，咔咔咔三刀，这花车咕噜冲下山坡。再说高崇坐在马上，猛一抬头，啊，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冲下来了。花车什么样的？很简单，那个年头啊，科学不发达，就是个大铁箱子，宽两丈一，长一丈三，高一丈五，是铁的，上边钉着馒头大的铁钉子，非常坚固，里边装的石头，前面是钢板，上边插着刀子，刀尖冲外，底下是四个轱辘，这四轱辘都有这么大，铁的轱辘距离车厢这块能有多高呢？一尺多高，一辆花车有多重啊？最少得有一千斤呐、啊！尤其是这花车从上边往下滚，重量加速度，一两灌一斤，一斤灌十斤，十斤灌百斤，百斤灌千斤，千斤得有万斤分量，那还了得？冲下去把人马得压成肉饼啊！说躲一躲吧，往哪儿躲呀？花车本身两丈一，花车道两丈二，一边嫌半尺多宽，躲不开。花车道的下边是悬崖峭壁，没法躲。高崇这么一看，这回小豹子眼睛睁得溜圆呢，剑眉倒竖，啊，我入了花车阵了，怎么办？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喝出去了，我呀，我顶一下，这就艺高人胆大。想到这儿，浑身脚足力气，战马的四蹄啪蹬住了，像四个炮一样在这顶着噔噔的，砰！大枪入地，半垂身，他枪刚刚的插好，滑车就到了。这滑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住在枪杆上，把个 瞅朕呢，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睛直冒金星啊。此时牛皋等人在下边一看，完喽，吓得不敢看了。那高崇顶住花车

别说，我真有力气，把他顶住了。这么顶着不行啊，我想上山抓金乌珠，他害事。我要是把枪拔下来往回走，他跟着我走啊，不行，把他周围去。想着阴阳马一合，往旁边一拧劲儿，嗨，呼隆咕，花车挑下山涧，金乌珠和哈铁龙在山头起脚下一看，啊，吓得瞠目结舌呀！哎呀，这高宠是人吗？这么大力气，能挑铁花车者，得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之力呀！项羽力能拔山，这个人有项羽的力气，有李存孝的力气。啊，都傻了！金乌珠一想，不对呀、啊，他又上来了，哎，放花车，对，哈铁龙举起哈了一声，放，再看小卒，啪，用挠钩一搭皮带，花车进入花车道，旁边抱着鬼头刀的小番，咔咔咔，三刀，皮带剁断，这辆花车咔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高崇一看，啊，又下来。急忙手中大枪啪往地一戳，看花车当当当当当当撞到青杆子上，阴阳把一合，去你妈，呼噜的一声跳入山涧。金乌珠一看，啊，哎呀，好厉害呀，心高的看到底你力气大，我的花车分量大，我还有十辆的，来呀，给我放。高宠挑了两辆花车，心里有底了，哦，不就是他下来了，我就这么一下子他就掉到山涧里吗？没什么，再来两辆，不在乎，有经验了。这回啊，我别带着等着，等他撞我，我再往下挑，费力气。他一冲下来，借力打力，我日的一下子就下去，能省不少劲。就这么，高宠抖精神，壮虎胆，战马往这一停，嗨，双手轻枪，花车嘎啦啦啦啦啦一下来。离他不太远，往前一冲之际，他这枪啊往旁挑，怎么呢？挑这侧的轱辘，叫他立起来。嗨，呜，呼隆，第三辆下去了。哎，这么挑省不少劲。挑花车是人借马力，马借人威，双方使力气才能把花车挑去。四辆呼隆下去，五辆挑去了，第六辆下来了。高宠这回不行。刚才是一股急劲呐、啊，现在啊就觉得浑身冒虚汗，手啊有点哆嗦。这匹马突突突突突，两脚一带马蹬，那意思想战马踢一踢。这匹马是不会说话呀，说话准骂高宠。主人呐、啊，这都什么破玩意儿，怎么这么沉呢？我受不了了。另外，我这四个蹄子站的不稳呢、啊，这是个坡啊，前蹄子。站稳了，后边那得全着呀，你能不能换个地方？他就想往回跑，高崇良不行啊，车是一辆一辆往下下，一个挨一个，我一宣马，后边车来了，咱俩就没命了，你还得给我回来呀。哎呀，上边有多少啊，我走了五辆了，哎，我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来呀，今天元帅派将我去抢令，岳飞不让我出山，我又拦令违抗军规，岳元帅都没怪罪，他叫我守在山上，难道说岳飞有先见之明？就知道我高宠性高气傲，深入险地，有性命危险。唉，我把他好心当成了歹意，我这人不知道好歹，从上山我就不服他，他一直降服我高宠，我想了一点功，可是我这个脾气，哎，不是这么好的元帅，我没有福气跟你呀、啊，岳元帅，我错了。花车到，还花下去了，第七辆咔嚓皮带一断，嘎啦啦啦啦啦又下来了，啊。这还有呢，哎，我今天对不起李丞相啊，我下山的时候李丞相再三劝我。

忠言逆耳，我不听啊！被我用枪这么一推，老人家摔倒了，能不能摔伤啊？这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呀！哎呀，李丞相，我对不起你呀！花车来还呼隆，这一辆跳下去，微微的喘了一口气，这汗树林淌。第八辆花车下来了，万岁呀，我今天死怪谁？都怪你，都是你重用奸贼杜充，倒卖长江，倒卖国都。你这么大个皇上跑到牛头山蹲小庙去了，我来救驾。你如果重用忠良，哪有今天？哎，只说是我到这来能够保圣驾，下高山收回实地，迎请二圣还朝，做我没有白吃国家俸禄，报了君恩。可惜我命短，万岁呀，多多保重吧。滑车到了，高崇再次一叫丹田气，哗，又一辆滑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到了。怎么还有啊？哎呀，我死是小事，我连累好多人呢。是啊，出营的时候逃进守营门，有封梯上了锁，现在我明白了，逃进看谁呢？岳飞叫他看我呢，就怕我走，人家不开门，我要用枪把门戳坏，没办法，他把门开开了。陶晋没有旨意，没有将令开门，违反军纪。岳飞军纪严明，非杀的不可。陶晋一死，他居家满门怎么办？陶将军，我对不起你呀！想到这儿，眼圈发红，嘎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车到了，嗨，一个猛劲儿，呼，这辆花车跳下去。第十辆花车嘎啷啷啷啷啷又下来了。还有啊，哎，我在军中是岳元帅一个膀子，我没了，是我抢了余化龙的功。本来是余化龙追赶金乌珠，今天我入花车道，余将军呐，但愿你多杀敌，迎请二圣还朝，保元帅，保圣上替我尽忠。哎，他不敢回头看，想到牛皋了。二哥呀，我到军中一个贴心人也没有，就你这么一个。你虽然很粗，可是心肠热，对我好我明白呀。二哥呀，我怎么死的你看见了，替我报仇。就这样，连挑十辆花车，第十辆花车下来，等他把枪再往前一挡，连敲三下，没动。怎么，这匹马早就不行了？他不知道啊。刚才我说了，这匹马前蹄子是这么蹬着呢，后蹄子它是这么蜷着呢，因为这山坡啊，几次用力呀、啊。四蹄子已经瘫在了山坡上，马肚子贴地了。高崇的两个脚蹬蹬在山石上，他像坐板凳一样挺舒服，可是那马呀早就趴在山坡上，那是有肚带呀，不然早就磨破了。哎呀，不行，就这点，嘎巴一声，枪尖不多，折了这么多。这一哆嗦，当的一声，金乌珠看见了，哈天龙怎么那么笨，放第十二辆，哎，咔咔咔，咣当当当当当当，十二辆撞到十一辆上，花车顺着高崇的枪杆过的，从这，两辆花车滚到花车道下，英雄高崇血洒花车道，问国救恩屈。牛皋一看，啊，兄弟呀、啊！扑通，昏在马下。

0: 我张奎吓坏了，二哥二哥你快起来，不好，这是在敌营，我告诉你啊，集武中一块来了。怎么叫？您怪不明白，郑怀力气大，把他架起来放在马背上扶着，快快跑，他们明白呀、啊、一会儿金乌珠上面那么多军卒不得下来吗？金乌珠一看高宠这份好样的，一个人力挑十二辆铁花车呀，我这十二辆铁花车打造费多钱呢、啊、从北国运到这儿运费多少啊，那是哈铁龙研究十年研究出来的，叫高宠一个人全给我毁了。耶，牛皋在那儿呢，哈铁龙走，哈铁龙没用了，山上有三百人急急忙忙顺着后坡下来，干嘛？来抓牛皋。如果金乌珠哈铁龙都过来，牛皋郑怀张奎非死不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骑战马飞奔而来，金乌珠哪里走？金乌珠一看，谁？余化龙。余化龙怎么来的？余化龙见高宠下山，知道不好，急忙给岳飞送信。岳飞一个人战四个王爷，大王詹皇，二王老汉，三王达罕，五王则立为他一个。那余化龙上来啪啪啪杀开胡同，把岳飞叫出来，元帅不好，高宠下山了，进了西山了啊，快跟我去找他。就知道不妙，在疆场上无故的往山套里走，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余化龙岳飞带不分将官随后大接应，到这儿全完了。牛皋缓醒过来了，咧开大嘴哭啊，眼泪哗哗的。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伤心，人到伤心处眼泪止不住啊。岳飞一看，二弟高宠怎么样了？大哥耶，死了。大哥死了，这回好，牛皋见谁谁死了。余化龙听得清清楚楚的，回头问一句，怎么死的？老岳死了。哎呀，我得给高宠报仇。余化龙明白，要是我也得上花市道，迎上金乌珠，啪啪啪啪颤枪就扎。岳飞像疯了一样拦住哈铁龙，哈铁龙手擎三尖两刃刀，唰一劈，一招劈空了岳飞，嘡啷往外一荡，哈铁龙搬刀头现刀准，三棱透甲锥扎，刀过来了。再看岳飞往旁边一闪，赶紧怀中抱月，嘡啷架出了刀杆，还扎，扎进前心呢，枪在里边一呼噜往外一带呀，长肚都出来了。就这么一不解恨，这边一打乌珠被围，宋将都在这呢，就把金乌珠围到这里了。岳飞说了，说什么金乌珠今天得抓住，给高宠报仇啊，这会儿是疯了一样，群情激昂啊。就在这阵儿，突然在宋军的背后像翻江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呢、啊、就看军卒被打得东倒西歪，死的死，伤的伤，了不得喽，金乌珠来了援兵了。接着有人高喊，父王千岁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孩儿到了。来了两员将，一个手使金锤，一个手使银锤。哈密赤拿着令箭正在指挥三军，发现金乌珠被困了，正在着急，猛一抬头，哎呀，这可是救命星来了。谁呀？金乌珠俩儿子金蝉子银蝉子。二位少殿下赶快到西山呢，快救色狼主，要不危险了。好，这两个人噼里啪啦一阵乱攒。郑怀过来了，什么人？一举棍，只见金蝉子一抬锤，嘡的一下子日棍飞了。哎呀，厉害。郑怀扭头就跑，金蝉子刚往里冲，遇见了汤怀，一颤都连枪，还扎。金蝉子连看都不看，汤就这一下子没把汤怀吓死，差点把脑袋砸碎了，吓得急忙一闪滚鞍落马，还多亏旁边军卒多，急忙把他往回一抢。金蝉子银蝉子这哥俩勇不可挡，杀出有血路来到里边，父王跟着孩儿走。金乌珠一看，哎呀，乐坏了。金蝉子银蝉子开路，乌珠在后边跟随，谁也打不住。岳飞一看打不了了，先伤了大将高宠， 属为不吉利。收兵！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哇，众人回牛头山。牛皋不走，非要找高宠的尸体不可。连人带马压成肉饼了，大家翻了半天，车轮子里搅出去，还有条腿，缠吧缠吧，抱到山上。来到山上，给高宠磕了个木头尸体，安上腿，安葬起来。皇上封他为忠烈大将军的。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

0: 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打不了了。先伤了大将高宠，属为不吉利。收兵，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众人回牛头山。岳飞问高宠怎么下的山，陶晋过来请罪。皇上李纲帮着说情，说高宠的脾气谁能拦得住啊？我们有责任，别怪了。就这么免去了陶晋失职之罪。现在军中士气低落呀，下步怎么办呢？岳飞在琢磨呢。再说金兀术，他高兴啊，金犬子、银犬子来了，把俩儿子弄到身旁摆了酒宴。儿啊，你怎么才来？金犬子说，爹别提了，这次押运粮草太不顺利了，大宋朝封山有贼，欲领藏寇，他不跟大宋朝为仇作对，专打我们，抢我们的粮草，到处受阻击，要不是孩儿我，你这东西都运不来。哦，耽误了日子。哦，又看看银蝉子，儿啊，你伤好没有？好了，这回我就找岳云，抱着一箭之仇。爹，战事如何？不好，这岳飞太厉害，是这么回事情。金蝉子把胸脯一拍，爹，这回我来了，我包打天敌，我明天就出战，我把山上所有的将官刀刀斩尽，阵阵诛绝，杀上牛头山，抓住小儿赵构，爹保您做皇上。好，明天我给你关帝廖镇。到了次日清晨，当啷啷炮声一响，金兀术点齐10000人，带着哈密士，领着金蝉子、银蝉子亮队了。哈密士也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山上高宠刚死，他们士气低落，我们乘胜追击。这边一叫阵，有人告诉岳飞，难过也不行啊，死人那不是经常的吗？派谁呀？余化龙想，如果不是高宠死在花蛇阵，就是我死，冲这样我得出战替高宠报仇。元帅，末将愿意领兵带队疆场出征。好，本帅给你5000人马，10员大将去战。金蝉子、银蝉子，又带谁？王信、王毅、胡天宝、王

0: 天气，徐云、金彪、梁兴、吉清等人来到了山下。岳飞静听佳音，打了不到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俩小时，军兵报，启禀元帅得知，疆场上胡天宝、王天庆、金彪、徐云等六员大将被严禅子镇的报安吐血大败而归。啊，叫他们好好养伤。
1: 是，
0: 这个下去那个报。启禀元帅得知，大将王毅阵亡了，死在何人之手？金蝉子之手。啊，张宪说，元帅，我出马临敌，孟邦杰都出去，时间不大，大败而归，都带伤了。岳飞没办法，好，本帅出征。岳飞来到疆场，这么一看，这金蝉子、银蝉子这俩小子人高马大，着锤呀，大的锄着号，像猛虎一样。现在谁顶阵呢？张宪、余化龙是两个人再站一个都不行，兵刃一会儿烫飞了，军兵给捡起来送到手里。全仗这俩人有经验，岳飞万般无奈，亲自出马。咱们简短截说，和金蝉子打了50回合，没分胜败。天色将晚，收兵回营。岳飞回到大帐，二目发直，他心里明白呀、啊，金蝉子力气太大了，我两个岳飞也不行，他比金兀术厉害多了。我不行，谁行啊？明天怎么办呢？金蝉子说的明白，我天天要阵。这个消息皇上知道了，皇上和李纲一研究怎么办，应该是挂免战牌。可岳飞是常胜将军呢、啊，没打过败仗啊。要是挂出免战牌，岂不被金帮耻笑？后来皇上出主意，今天是朕的生日，歇兵数日。就这么，岳飞写出虎头牌，挂在了营门上，上写万寿之期，停兵数日。第二天金蝉子讨教阵一看，哟，宋朝皇上过生日，今天不能打了，回去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着好几天，他们一看还过生日呢，这个牌子不摘不能交战，明天我不来了。他不来了，有人来了，哎，岳云来了。前者我说过，岳云在京都会战过严禅子，晚间住在金庭驿馆，想不到奸臣杜吉倒卖京都，金兀术杀进京城，赵构逃跑。岳云是个孩子，不知道上哪找皇上去，被困在十字街，金兵乱箭齐射，小英雄身带7、8处箭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他的好朋友齐乌山的少寨主，也是他结拜的盟兄何元庆赶到救出岳云，回到齐乌山养伤，养了好多日子，身体才复原。岳母一看孙子受伤，很心疼，跟孩子说，咱不能老在山上，咱们走吧。就这么叫何元庆、岳云、何进忠保护岳家满门回到岳家庄，又请当地的官员派兵保护。安排完了，得了准信儿了，说岳飞被困牛头山，岳云、何元庆到牛头山救战，怎奈路途遥远，又有小股的金兵来回乱窜，弟兄两个在战争中失散了。单说岳云一个人披马双锤来到金营外，虽然一带连营几十里，那岳云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晃双锤催战马，杀透重围，来到牛头山下。吁，军兵辛苦辛苦，请往里边禀报岳元帅，就说不孝子岳云到了。哎呦，是少帅呀、啊、等会儿啊，有人往里送信。岳飞听说儿子来了，高兴啊，想派人带令箭把儿子接上来。牛皋多事儿，哎，我接我大侄子去。接过令箭转身就走。坏事就坏在牛皋身上，牛皋噔噔噔噔噔来到山下，把令箭一举，哎，快把吊桥放下，夸大岳云进来了。哎呦，

你二叔都没脸活呀，这就是没地方，有地方都钻进去啊。哎，咱们岳家军常胜将军，你爹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这回完喽。金营来个金蝉子，太厉害了，连胜我们十员大将王毅阵亡。你爹和人家打了好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后来不敢出战了，看没有，把这丢人牌子挂上了，闭门不出了。啊！岳云听这话，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金蝉子有什么了不得的？银蝉子我会过，射他一箭，差点把他射死。金蝉子有什么呢？打得我们闭门不出，这牌子太丢人了。他掌身去一扬手，啪，把万寿牌夸他给砸碎了。牛皋一看，呀，他后悔了。我是真欠嘴，孩儿哎，你怎么把牌子砸了？嗯，如果金蝉子讨敌要战怎么办呢？有我呢。旁边惊动一人，谁？守这块万寿牌的将官叫齐芳啊，是守营门的副官。齐芳啊，跟岳飞死别扭，他是名降将，占山为王的。他总认为岳飞不重用他，就凭我这么大能耐，够帅才，我给你开营门还是副将。一看岳云砸了万寿牌，哈哈，他犯了欺君之罪。嗯，我看岳飞你杀不杀？你要今天不杀岳云，明天我在你大堂上我就唱大戏。他捡起牌子扭头就走了。牛皋也没在意，爷儿俩边说边谈，直奔帅帐。齐芳到里边一报告，岳飞一听吓坏了，儿子来了是个喜事，想打听打听家里怎么情况啊，把万寿牌砸了。哎呀奴才哟，你叫我怎么办呢？来呀、啊、叫不法之将岳云报名而入。是，外边喊下去了。岳云还不知道呢，觉得自己不含糊，三次拜师学艺，一出事大战张兆奴，锤阵薛礼花豹，在京城建设银蝉子，救了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哗，铁胸叠肚，扬着脸，咳嗽都跟放二踢脚一样。呲嚓，父帅在上，孩儿有礼。扑腾，跪下了。岳飞看看儿子，喜欢吗？真喜欢。谁的儿子谁不疼，但是这是大唐啊，军中不斩不齐呀、啊、特别是皇上被困牛头山，十万兵马在山上，一旦军心不稳，这仗没个打，就得实价呀，江山没了。岳云，有，是你砸了万寿牌吗？嗯嗯，岳云不知道啊。他看看他爹，哟，我觉得脸上这么难看呢，好吓人呐！就是营门口挂那个牌子，是不是你砸的？正是，都，胆大岳云，你砸了万寿牌，犯了欺君之罪，来呀，把他给我绑上，出去，杀，吃。捆绑手过来架起岳云，妈肩头拢儿被绑上了，嗯。岳云想，我这就犯死罪呀、啊！哎呦，我不就砸个牌子吗？父帅冤枉冤枉！出去，不让说，拿着就推出去。来到外边，立好了桩决，把岳云一绑，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干嘛？就等元帅传令，然后人头落地。牛皋一看呢、啊，猴吃辣椒麻爪了，耶！都怪我，这怎么办？他想求情，他明白他一个人不好使。嘘，都过来呀、啊！大家都明白，能让元帅杀儿子吗？众将呼啦都过来了。元帅，聂岳云年幼无知，请从轻发落。岳飞看了看，按道理，大家求情给面子，应该饶过。他一抬头，瞧见齐芳了、啊，见齐芳手扶肋下，腰刀这么看他呢。眼睛就说话了，意思说

岳飞，干嘛呀？来这个假的，你要杀你儿子，大伙一求情，免了。你这个人又公正，你儿又没死。哼，哎呀，你这元帅，我不服。岳飞这话就压下了。众将官，免。胆敢有人给岳云求情，与不法将同罪。把话说死了，牛皋看傻了，完了，岳云真要死，可死在我手了。我这大哥，我知道犟啊，这他想出去找谁？我找皇上，但是大唐不能出去。元帅呀、啊，岳云刚刚上山，我还没问问我老蒙娘身体如何，孩子就死了，我得问问孩子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没有，将来好和我老蒙娘交代呀。晚会上我出去会儿行不行？岳飞点点头，去吧。哎，牛皋转身就出来了，见着岳云，孩子别害怕，死不了，有二叔，你的脑袋是铜焦铁铸，死不了，你等着。转身他就找皇上，一抬头，哎呀呵，巧得很，谁来了？李刚。李刚干嘛来了呢？想看看战情如何。哎呦，我的老丞相，快救命。李刚说怎么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都杀岳云呢。啊，这怎么能行呢？李刚想，岳云在京都救过驾呀，山上缺人呢。好，我正上大堂，都已经到堂口了，军兵才报告。岳飞站起来，哎呀，不知老丞相至此有失远迎、元帅请坐请坐。堂上无二座，李刚得站着。丞相有事吗？啊、哦、我今天呢到外边看一看。我一看绑个人，是岳云。哎呀，岳云犯什么法了？岳飞明白，这是牛皋把他找回来的。哦，丞相是这么回事情。哦哦，砸了万寿牌呀、啊！嗯，应该杀。不过念其岳云是初犯，在京都立过功劳，本相替他求情。我叫万岁传到旨意，把万寿牌收回去就算了。岳飞想，老丞相讲情，应该免了岳云死罪。不过刚才众将讲情，我都没免。丞相说话，我要是饶了岳云，岂不是得罪大家？怎么办？我得气走。丞相，这是我的白虎大帐，军中之事吗？不必多言，请回去保驾去吧。啊！李刚的脸腾就红了。哎呀，我满把胡子叫你给撅出来了。是啊，我是文官。嘿，那是你儿子，你杀吧。气得老丞相走了。牛皋在这，哎，丞相怎么没好使啊？都怪你。走，咱俩快找皇上去。拉着李刚要走，李刚说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噔噔噔，来到玉虚宫。来到玉虚宫一看，皇上正在这写字呢。牛皋进来了。哎呀，万岁可了不得了，要死了。嗯，你说的什么话？李刚就把杀岳云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皇上想，这哪行啊，岳云是大将啊，在京城救驾有功，现在山上多个人多分力量。嗯，我马上刷到旨意，赦免岳云死罪。牛皋说罪，不过牛皋明白，等他刷完旨在什么时候，岳云脑袋掉了。行了，万岁，您把圣旨写我手上就得了。皇上拿起笔来蘸点墨，拽着牛皋的手指写上圣旨俩字，往这一放。好了，万岁，我走了。哎，你等等，皇上想嘱咐他几句，你应该怎么说？牛皋也不听，噌就出去了。李刚说这可糟了，你就写这么俩字，牛皋又不会说，万岁呀、啊，这事情要砸了，咱俩快走吧。随后李刚皇上也出去。再说牛皋腾腾腾很快来到白虎大堂外边，高喊圣旨到。刚才圣旨啊是这么写的，他把手一立，圣旨到。军卒一看，二爷圣旨拿反了。反了？嗯，没反，这不正反了，那是

0: 纸上了。
1: 对呀，得这么拿呀。
0: 大伙是个乐呀。岳飞一听圣旨到，赶紧领众将出来了。抬头一看是牛皋，这歪着身子，哪有圣旨？哎，你看圣旨，圣旨怎么说的？叫你不许杀岳云，杀岳云皇上要生气的。哼，岂有此理。也再看元帅回大帐坐下了。岳飞这个气呀，牛皋都是你一人折腾的。哎呀，这不好使。哎呀，何以抬头，皇上来了。哎呀，我的万岁呀，您这圣旨啊，元帅人家，哎，寡人你收回来，你别收，我吃了吧。哎，他把他舔了，快来。皇上来到里边，这回岳飞跟他站起来，赶紧跪倒磕头，让皇上到中间坐下。岳青啊，岳云不能杀呀。这岳飞为难了，皇上讲情，这怎么办？你说我是饶是不饶？就这人就得筛下。到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响亮，军卒噔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兀术带着金蝉子、银蝉子、江场亮队讨调阵，叫你出马临敌，不然要杀上高山。再看再报。是啊，你那万寿牌摘下来，人家能不叫阵吗？这皇上说，岳爱卿啊，既然金蝉子、银蝉子讨调阵，就应该叫我那小岳爱卿出马临战。
1: 也好，来呀，把岳云押上来。
0: 是，
1: 时间不大，岳云带上来。
0: 多谢父帅不斩之恩，都
1: 非是本帅不杀你，而是有万岁求情。还有金蝉子疆场讨调阵，而到疆场临敌，杀了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你个二罪归一。遵令。等等，不许你带兵。牛将军，有你做保，如果岳云跑了，我拿你试问。
2: 得令啊。
1: 哎呀，真厉害。走。两人出来了，来到外边，带过坐骑，挂上兵刃。二叔，就咱俩走能行吗？
3: 不要紧，我带兵。
1: 嘘，他一摆手，把岳飞800雁翎队的两个头叫来了。
3: 谁？
1: 李道寇城。
3: 牛将军，
1: 是不是？
3: 走，跟我到江城打仗去。
1: 好、没有元帅将领，
3: 有我呢。
1: 元帅怪罪我担着。
3: 告诉你啊，不扯旗，不放炮，不鸣号，不响鼓，
1: 走。哎，好，就这么陪岳云来到了山下。军卒亮开队伍，
3: 牛皋不放心呐。
1: 二老，能行吗？
2: 行。
3: 我可告诉你，金蝉子个儿可大呀。
1: 嗨，你不是买馒头可大的抓呀？个儿高，竹竿倒高，结结是弓，金刚钻倒小，能捻瓷器。
3: 宝贝儿哎，吹牛说大话，我是你师父不等于当事儿办呐。
1: 金蝉子，
3: 你爹都打不过，你能行吗？
1: 嗨，看我的。我告诉你啊，打了胜仗更好，打了败仗别回来了，你爹非杀你不可，你赶快回家
3: 啊。临阵脱逃犯死罪呀、孩子，别管你些了，回家找你奶奶。
1: 你怕你爹，你爹怕你奶奶，你怎么办？
3: 嗨，我不要紧。
1: 小瑞，你看岳云到了山下，待思将闪目观瞧，
3: 吓了一跳。
1: 怎么今天金兀术亲自出阵，带着金蝉子、银蝉子，带10000人呢？眼前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再看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盔明甲亮，列立两厢。正当中金国大旗，旁边珍珠宝云旗，旗下边左右两员大将。
3: 宝贝儿，
1: 看，这就是金蝉子。你看，人高马大，那对锤。岳云这么一瞧，二叔不要紧，带我上阵。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8: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把我变成了寂寞的影子，
0: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烂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
1: 要告别这个伤心的城市，所有一切都将
0: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在云淡风轻、舒缓温柔的同时，坚强的歌声里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的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汲取回忆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

始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

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表达豪爽，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作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咯噔一下，回忆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哪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刺痛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强求？坚持未必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云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死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感情为那些难以释怀过去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的坚强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在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的歌曲来陪伴我们。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恋爱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演唱风格不尽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里的摇摇欲坠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到让人羡慕。

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翻唱韩国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洋彼岸》的演唱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使人间烟火色的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旋律交织，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

我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所在乎的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人生就是那段最美的那段记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贺金轩演唱，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姐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她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春。

缠住稳住吹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画歌颂爱吗？竹福竹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未来的口中唱出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将回忆一格格的定格，一期待自己能像机器一样，能将恋爱对焦捕捉定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微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微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在心里都在遐想着遇见，盼望着一位温柔、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的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歌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情歌故事。张学友是他们港世代尾音的粤语，蔚蓝小姐姐是广州是不带尾音发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黏和缠，不带尾音的听起来就很干净与利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一格格》。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温暖的美丽小城敦化，有
1: 好人相逢，
0: 有
1: 好事发生，
0: 城里灵感过剩，村里手艺感人，
1: 非遗链接老手艺与新灵感，
0: 带美好的传统去到将来，
1: 创造非遗的日常实用性，
0: 艺术延展性，
1: 潮流可能性，
0: 非遗在敦化，
1: 传承在心间。
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6: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4: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6: 爱情里的暗恋是藏在细节里的小心翼翼与满心欢喜。梁静茹在《勇气》中用温柔却坚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心底的炙热，前奏的钢琴旋律轻柔响起，像暗恋时不敢声张的心跳。她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字句间满是对这份隐秘情感的执着与期盼。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恰如暗恋者从胆怯到渴望倾诉的心境变化，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梁静茹的演唱将暗恋的酸涩与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默默守护，哪怕只是远远看着，也觉得满心欢喜。

爱情是跨越岁月的双向奔赴，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记得你的深情。陈奕迅在十年中用沧桑而细腻的嗓音道尽了这份跨越时光的眷恋，旋律舒缓而忧伤，吉他伴奏像在诉说一段尘封的往事。他唱，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将爱情里的遗憾与牵挂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陈奕迅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时隔多年依然无法忘记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时光冲淡，只会在岁月里越发的深刻。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等待中沉淀的沉默与执着。王菲在《红豆》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王菲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她唱，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笃定。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彼此扶持，相互等待。王菲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心中之人并肩同行。

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所有的纯粹。张杰在《这就是爱》中用高亢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的浪漫。整首歌的曲风激昂而深情，张杰的高音充满力量，转音细腻动人，没有复杂的隐喻，却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为了爱情甘愿倾尽所有的决心，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炙热与纯粹。

怀念。田馥甄在《小幸运》中用温柔而略带沙哑的嗓音道尽了这份成长中的阵痛。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人心中那段未能圆满的感情，让人们在旋律中学会释怀，明白有些爱情即便没有走到最后，也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

0: 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琴海。

是跨越山海，我也要找到你的执念。邓紫棋在《光年之外》中，用高亢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距离的坚守。前奏的电子音效与钢琴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着淋漓尽致。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邓紫棋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则爱情故事，叫《钟楼旁的未完约定》。深秋的风卷着枯叶，掠过古镇的石板路，镇中心的钟楼在暮色中矗立，指针缓缓地动。敲响的钟声浑厚而悠远，穿透了弄堂的喧嚣。苏婉站在钟楼脚下的时光杂货铺门口，抬头望着那座历经百年风霜的建筑，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一枚铜制的怀表，表壳上刻着的婉字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这是十年前那个少年留下的唯一信物。苏婉守着这家杂货铺已有十年，店铺是爷爷传下来的，卖些针头线脑、旧书文具，还有爷爷亲手做的手工小物件。十年前他刚高中毕业，每天守在店里看着钟楼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听着钟声在清晨、正午、黄昏准时响起，日子平淡却安稳。也是在十年前的深秋，一个身穿蓝色校服的少年出现在了杂货铺门口。少年叫陆时衍，是镇上中学的复读生，每天都会绕路从杂货铺门前经过，去钟楼旁的老图书馆自习。他第一次走进店里是为了买一支钢笔，阳光透过店铺的木窗落在他的身上，衬得他眉眼清俊，带着少年人独有的青涩与倔强。从那天起，陆时衍成了杂货铺的常客，他每天都会在傍晚时分来店里，有时买一本笔记本，有时买一瓶墨水，有时只是站在门口和苏婉聊上几句。苏婉知道他在为高考努力，总会提前泡好一杯温热的蜂蜜水放在柜台上等他来拿。陆时衍也会把自己的复习资料落在店里写，第二天来取时会给苏婉带一块刚出炉的桂花糕，或是分享一些图书馆里看到

钟楼成了两人之间无声的约定。每天清晨七点，钟楼敲响第一声钟时，苏婉总会在店门口看到陆时彦的身影，他背着书包朝着他挥挥手，然后走向图书馆。傍晚六点，钟声再次响起时，陆时彦会准时出现在杂货铺，喝掉那杯早已温好的蜂蜜水，和苏婉分享一天的学习进度。他们常常在钟楼旁的石阶上坐着聊天，看夕阳把钟楼的影子拉得很长。陆时彦说，他的梦想是考上建筑系，将来要设计出像钟楼这样能历经百年的建筑。苏婉说，他在一直守着这家杂货铺，守着爷爷的念想，也守着这镇上。

纸，好不好？苏婉接过怀表，指尖传来金属的微凉，心里却暖烘烘的。她用力点点头，把怀表紧紧攥在手里，像握住了一个珍贵的承诺。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里写下：“钟楼为证，我等你回来。”两人之间的情愫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然滋生，却都没有说出口，把那份心意藏在钟楼的钟声里，藏在彼此的眼神里。高考结束那天，陆诗衍兴冲冲地跑到杂货铺，告诉苏婉他发挥得很好，一定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他拉着苏婉来到钟楼旁，指着指针说：“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来这里找你，履行我们的约定。”苏婉笑着点头，眼里满是期待。可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婉却没有等到陆时彦。他去学校打听，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古镇，去了遥远的北方求学。有人说他家里出了变故，不得不立刻启程，有人说他怕苏婉舍不得，所以悄悄离去。苏婉回到杂货铺，坐在钟楼旁的石阶上，看着指针一圈一圈转动，钟声一次次响起，却再也没有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把那枚怀表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期待着有一天陆诗衍会突然出现在店里，笑着对他说：“我回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古镇的模样渐渐改变，图书馆拆迁了，新的商铺拔地而起，可钟楼依然矗立在镇中心，钟声依旧准时响起，苏婉也依然守着那家杂货铺，守着那个未完的约定。这十年里，苏婉收到过陆诗衍寄来的几封信，信里只说他一切安好，让他不用惦记，却从未提起归期，也没有再提钟楼旁的约定。苏婉每次回信都会写下古镇的变化，写下钟楼的钟声，写下他对他的思念，却总在寄出前又把信收回，他怕打扰到他的生活，也怕得到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十年后的一个深秋午后，阳光格外温暖，苏婉正在店里整理货物，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老板，能给我一杯蜂蜜水吗？”苏婉猛地抬头，看见一个身穿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形挺拔，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沉稳。可那双眼睛，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陆诗衍，他回来了。陆诗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愧疚。他走进店里，目光扫过熟悉的陈设，最后落在柜台前那枚怀表上。“我回来了。”他声音有些沙哑，“古镇变化太大了，我差点以为找不到这家杂货铺，找不到你了。”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给他泡蜂蜜水，水烧开的声音，茶叶在水中舒展的声音，掩盖了他急促的心跳。他把蜂蜜水放在陆诗衍面前，轻声说：“你回来了。当年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和你告别。”
陆世衍拿起

怀表，指尖拂过上面的碗子。我家里出了急事，父亲病重，我不得不立刻去北方照顾他，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我们的约定。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想等自己有能力了再回来找你，履行当年的承诺。他告诉苏婉，这十年里他在北方努力学习，毕业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设计出了很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古镇，惦记着钟楼，惦记着苏婉，惦记着那个未完的约定。他每年都会寄信给苏婉，却不知道这些信他是否收到。他也无数次想回来，却又怕苏婉已经忘记了他，怕他身边有了别人。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这十年的等待，十年的思念，十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递给陆时言，这些信我都收到了，我一直在等你，等你回来履行我们的约定。陆时言接过信，一封封地翻看，信纸已经有些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他看着苏婉，目光真挚而坚定。苏婉，当年的约定现在还能履行吗？我已经设计出了很多图纸，我想带你去看，想让你成为我所有作品的第一个观众。我更想告诉你，这十年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喜欢你。从十年前在钟楼旁第一次见到你开始，就喜欢你了。苏婉点点头，泪水模糊了双眼。她看着陆时言，看着他眼里的真诚与爱意，想起了十年前那个身穿蓝色校服的少年，想起了钟楼旁的约定，想起了这十年的等待与坚守。陆时言拉起苏婉的手，带着她来到钟楼旁。此时钟楼的指针指向了下午六点，浑厚的钟声准时响起，回荡在古镇的上空。苏婉，陆时言看着她的眼睛，你愿意和我一起把我们的故事写进未来的岁月里吗？我想和你一起守着这家杂货铺，守着这座钟楼，守着我们未完的约定，直到永远。苏婉用力地点头，握紧了陆时言的手。阳光透过钟楼的缝隙洒下来，落在两个人的身上，温暖而耀眼。他知道，那个在钟楼旁许下的约定，终于在十年后有了圆满的结局。之后，陆时言留在了古镇，他把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搬到了古镇，一边工作，一边陪着苏婉守着杂货铺。每天清晨和傍晚，两人都会一起坐在钟楼旁的石阶上，听着钟声响起，聊着彼此的心事，分享着生活的点滴。陆时言会给苏婉讲他设计建筑的理念，会把自己的设计图纸拿给他看，会征求他的意见。苏婉会给陆时言泡他爱喝的蜂蜜水，会做他爱吃的桂花糕，会在他工作疲惫时安静地陪着他。钟楼的钟声依旧准时响起，见证着两个人的爱情，也见证着古镇的岁月流转。那枚铜制怀表被苏婉放在了柜台最显眼的位置，表壳上的碗字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暖的光芒。苏婉知道，她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她守的那个约定终于圆满了，而这座古老的钟楼会继续在每个清晨、正午、黄昏敲响钟声，见证着这段跨越十年的爱情，见证着他们往后的每一个日夜，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吃饭了。

0: 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再往下看，看见什么了？原来有一辆不用牛也不用马拉的自动四轮车。要知道那年还没有工业化呢，也不像现在有发动机。可这没有牛马拉的车怎么能自己走呢？大伙儿再看看吧。就看这个四轮车呀，前面有俩小轮，后边有两个大轮啊，照着走起来是稳稳当当。你再仔细看，车上停着一把青罗伞，这辆车呀可以说是能工巧匠精雕细作呀，美而不俗。左边有袁天武、李成龙，右边是丁天庆、盛延师，后边呢屈土星、屈土盖，在前边还有赛猿猴侯君集。 再仔细一看，车上坐着一位道士。但见这位道士头上戴着青纱一字巾，前边还有三个光字，后边有两个飘带，上边各有两个字，一个日一个月，穿的是八卦仙衣，胸前还绣着阴阳鱼儿，左手抱着兵符，右手拿着凋零羽扇。再仔细一瞧，五缕黑檐，面如银盆，仪表不凡，真是仙风道骨。大家伙一看就知道了，这位就是瓦岗山的护国军师，那诡计多端的徐继徐茂公。当这四队人马刚一过来，后边这五队就上来喽。这五队人马是黄乎乎的，队伍的前面有四匹马，马上有四员老将，一个个这面相苍老，须似银条。这就是瓦岗山的翟王翟让，那位是邱瑞邱王爷，面如银盆，五缕花白眼。这边是裴仁基，他是三条枪，还有一个黑脸的像铁塔一样手使双鞭，那就是双鞭老将徐黑虎。这四老只不过是在两边陪衬着，陪着谁呀？正当中来了一匹大肚子蝈蝈红，金鞍玉佩，杏黄扯手。看这个主，大家就知道了，这就是号称混世魔王的程咬金。今儿个这程咬金可不是当年的盐贩子，更不是卖爬犁那个程咬金了。你看人家今儿个穿的杏黄红袍，腰系碧玉带，头上戴着金冠，两边还有人给打着黄罗伞，头前架着金瓜月虎，上边是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执掌权衡，前后左右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啊。这十七家王看来看去，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全都明白了。别看咱十八路王、十八路联军、六十四家烟尘汇聚，灭了隋以后啊，我们恐怕还是给人家扛除啊。怎么说，那还用问了，替人家打天下。当然了，这人多，这话呀没法说出来，但是都有同感呢。瓦岗山的力量，看来我们拧到一块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我们这些人，哎呀，看来都得听人家的摆布了。当然了，这些人心里边有的服气，有的不服气。话又说回来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元帅、军师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程咬金畏惧当中，诸王就得喊呐：“程王兄，程王兄，我们十七家王早到了，就等着欢迎你们来了。”哈哈，王兄啊，王弟啊，我确实来晚了，不过我也有特殊的情况。不管怎么说，我就有一千个理由，我不还是来晚了吗？来晚了，我就对不起大家了。来来来，我给大家呀，先赔个礼。你还真别说，他站起来了，恭恭敬敬给大家深鞠一躬。大伙儿一看，这个大本头啊，这么大个子，挺大个肚子，哈腰也不容易。行了行了，我们呢都理解了。那大家伙分宾主就落了座了。徐茂公他们和程咬金在来的路上，他就提前跟程咬金交代好了：“你呀，得这么说，千万不能说走样了。”程咬金就按照徐茂公交给他的，跟大家就聊起来了。首先他给大家呀得讲一讲我这回为什么来晚了，这里边啊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杨广跟我不是签了条约了吗？我们俩不是互不侵犯吗？突然之间呢，这杨广他就给我下了帖子。下帖子其实那就等于圣旨，可是你这个圣旨啊，对你手下的官员可以， 对人家程咬金他不好使，你是皇上，程咬金也自称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按理说你们俩的官啊基本上平起平坐，别看你大隋占的地方大，可是人家瓦岗山也是你们承认的独立王国，你对人家发出的这些印信就不能叫圣旨了，只能叫请柬或者是帖子。什么意思呢？他让这个魔王陪着他坐他的龙舟去看琼花，能不能有这码事呢？那咱就不知道了。不过人家程咬金呐说的跟真的一样，他说我呀就拒绝了，我这一拒绝这不就耽误时间了吗？杨广啊，你个老儿跟我扯这个，我陪我这帮哥们玩我也不能跟你去玩，再者说了我也怕他呀跟我使鬼点子，我就找借口把这事推脱了，就为这个呀我来晚了。大伙一听，哎呀还有这事啊，那太好了太好了，看来你们瓦岗山呐还是跟我们一心一意啊，那咱这回要想反大隋就得正装其事的，咱们搞一次大联盟啊。别看咱们在书面上都签了字了，具体咱们跟大隋怎么打怎么战怎么排兵布阵，咱得好好研究一个方案呐，咱可千万不能群龙无首。对呀，那咱们得想办法选个盟主啊。原来呀大伙心里就有数了，这盟主就应该搁这个瓦岗山的人。为什么呢？瓦岗山的势力大不说，瓦岗山提前派人就把这路修好了，把这聚义厅也修好了，把十八路反王临时的住所都修好了，人家瓦岗山什么事都替咱们先想着，让他当盟主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是也有的反王不同意啊，瓦岗山他们是最后签的约，他们最后签的约结果这回倒成了咱们领导了，那可不行，咱呐见了面还得好好商议商议。这十八路反王就十八颗心呐，有时候说这两条心相处的亲密无间，可以两心变一心，我总合计这句话总觉得别扭，这两个心就俩心眼儿，夫妻之间有的时候都各怀心腹事，何况朋友之间了。咱在前文书就说过，这农民起义啊，你看打仗的时候共同的利益把他们连在一块了，他们同仇敌忾，一旦要是得到了胜利果实就有可能分崩离析呀。那么这时候要跟大隋开战了，咱得有一个正式的盟主啊。咱不说了吗，当年三国演义袁绍是盟主，结果这个盟主啊还真就不怎么地，后来不也都各奔东西了吗？曹操另起炉灶了，孙坚也另起炉灶了，就连刘备刘玄德领着哥俩都另起炉灶了。那么这回这十八路反王他们究竟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大伙在一块儿啊就得好好的把这个事儿定下来。程咬金按照徐茂公交给他的那些话对大伙就表态了，今天我们不来晚了吗？就当我魔王跟大伙认个错，明天我们岗山做东，安排我们的伙食班子，咱们各路的首领都聚到我们岗山的忠义大厅，到那儿啊咱们分桌坐好，王一桌，帅一桌，军师一桌，三大桌，咱们不见不散，好吧。这回去啊瓦岗山的伙食班子就开始备食材，他们也知道这十八路反王那也都是过去高级的官员呐，按现在的话说当年都是领导干部，这伙食标准一定啊给他按高标格的准备，人家岗山呐提前就准备好了，像什么天儿飞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蹦的，你这么说吧应有尽有啊。到第二天 这宾客都来了，来的宾客他们提前都安排好了，十八路反王坐了一桌，十八个都招讨大元帅也坐了一大桌，这十八个军师也得凑一桌啊，不光有这三大桌啊，还有好几大桌，这好几大桌坐的是64路烟尘，这64路烟尘也请来了，他们呢也坐了几大桌，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当这一道道大菜一端上来，呵，就震惊了全场了。第一道大菜就是孔府全家福，意思就是咱们十八路反王64路烟尘，从此咱就是一家人了，咱共同的敌人就是大隋这个昏庸的皇帝杨广。这王这一桌，帅这一桌，军师这一桌都有陪的，这64路烟尘这几大桌也有陪的，瓦岗山46友，这46友也得选几个出类拔萃的，好陪一陪这64路烟尘。喝着喝着，这气氛就上来喽，大家伙一边喝一边聊啊，聊的话题就是咱既然要讨大隋了，就得正经八百的选一个盟主啊。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就连草原上那些成群的牛羊还有他们自己的头领呢。对呀、啊、大伙一合计，那还用说吗，岗山的力量最大，岗山这魔王啊就应该当我们的盟主。好，大家伙是一致赞同啊。可是新的问题就来了，有了盟主了，这领兵打仗还得有主帅呀、啊、这十八个大元帅可不能，根本就不可能轮流坐班当主帅呀、啊、那得怎么办，那就得选一个真正的大元帅，这大元帅要统领十八路反王的人马呀，这加在一块儿，再加上64路烟尘的人马，这就将近180-190万呢。对呀、啊、那么这个大帅哥谁呢，这可就成了一个难题了。你程咬金是王了，你说再让秦琼当元帅，这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呀、啊、这不都成你们家的了吗？对呀、啊、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熊阔海，熊阔海就说了，要搁元帅呀，我看我最合适。他这一提出来，唐璧就提出来了，不行，你当元帅呀恐怕镇不住这个靠山王杨林呐、啊、按理说我当元帅的资格都比你强，我必定担当过朝廷的济南镇台大人呐、啊、说白了那就是济南的军区司令啊，你熊阔海连我的资历都够不上，你可不能当主帅。他当时就把这个事儿给否了。当然了，熊阔海啊他对秦琼并没有什么看法，他主要是想这不能都和你们一头炕热乎，咱们呢怎么也得把这权力分担一下子。这时候秦琼有个舅哥，那说秦琼的舅哥他来干什么呢，他不是在济南的吗？不是这个舅哥，咱在前文书不说过秦琼定了一门亲事吗？就是那张子嫣呐、啊、姹紫嫣红那个张子嫣呐、啊、这个张子嫣别看他没跟秦琼啊办过那个事儿，可是在古代年间咱不说了吗，既然你同意嫁给秦琼了，生是老秦家的人，死是老秦家的鬼啊。秦琼别看没跟他同眠共枕，已经把他当为自己第二夫人了。他这舅哥是谁呀、啊、他这个舅哥正是明州旗王张称金。这张称金

跟秦琼这关系，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不过这秦琼后来通过各种关系，跟这舅哥还真就联系上了，舅哥也认可这个妹夫了。俗话说得好，事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张成金呐，端起酒杯，来来来，各位王，咱们先把这杯酒干了。干完了这杯酒，我提出一个人，大家看行不行？说这话，大家伙咕咚一下子把这碗酒就干了。干完了这碗酒，他妈的吧的嘴。刚才济南王唐璧说得好，咱选这个元帅，一出场就得镇住，靠山王杨林。要我看呐，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岗山秦琼、秦叔宝。大伙一听，这个张成金提出来还让秦叔宝干，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谁也没提出反对的意见。第一个同意的谁呀、啊？好好好，秦琼当咱们的总元帅最合适不过了。在济南我就了解他呀，秦琼不光武艺高强，更主要的是秦琼人品高尚啊。他在济南府就有好的名声啊。当年呐，这个靠山王杨林都把他收为明陵干殿下了。你说这个杨林对他敬佩到什么程度吧？他要是担当着十八路反王的总元帅，一定能把这个杨林呐吓得魂飞魄散呐。大伙儿一听也有道理呀，得了，既然咱们的中心目的就是把大隋灭掉，那就那么地，舅哥秦琼、秦叔宝在酒桌上大伙儿呜闹这一嗓子就算通过了。看来这十八路反王当年还真挺民主，民主可民主啊，也有几位不得同意的。不过那时候虽然没有选票这个词儿，但是他们一看大多意见都同意了，得了，咱也随声附和吧，反正咱们的目的啊是推翻大隋朝这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好好好，结果大伙儿啊就要一致通过了。可突然间呢，就有这么一位反王站起来了。既然大伙儿没什么意见呢，那我提出一个办法来，看看大伙儿能不能认可吧。大伙儿一瞧，这谁呀？他正是鲁州敬秦王徐明朗。提起徐明朗这个人呢，咱简单的介绍几句。徐明朗啊，他也是山东人，也是大隋末年的一位反隋的勇士啊。在大业十三年，他就起兵反隋，当年手下就有20000多人呐、啊。后来的势力越来越大，再加上他又是兖州人，他就自称为鲁王了。大伙一看，这鲁王要有什么高见吗？他就提出个想法，他说：“你们瓦岗山立王的时候，不是还有过什么仪式吗？咱也别管这仪式是真是假，既然你们选瓦岗山王的时候搞了尊天意的仪式，那咱呐选这个大元帅也得慎重一点，是不是也搞一个拜大道的仪式呢？”他一提拜大道的仪式，嘿呀，这下子可来好了。最高兴的就徐茂公，他当时就说了，对对对，既然这样啊，咱就预备个大台子，在上边啊点几炷香，然后咱呐就把这帅盔摆到那儿，大伙拜，看看谁能把这个帅盔呀、啊、给他拜的摇动起来，谁就是主帅。大伙一听，这帽子还能拜动的，有的说那也差不多呀，因为这大帅是天意呀、啊、好，那就拜吧。大家就开始准备好拜这个帅盔了。当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十八炷香也都点燃了，这十八个帅就依次排开，挨个啊开始拜这个帅盔。咱说实在话，你说你拜几拜，那帅盔就

0: 不能动，那根本不可能。可是既然有人提出来了，那就试一试吧。结果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咱也不用细说了，这一下子就排到了十二路反王都拜完了，这帽子是纹丝儿没动啊。那么这时候还有几位反王啊，这几个大帅你们也得拜呀。大伙一看呢，还剩六位了，有几位自己就杀猪不吹撵退了，我们不拜了。这时候就剩下秦琼了，大伙把目光都集中到秦琼的身上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又看了看诸位反王，还有自己的同行，这十八个主帅，既然要拜，那我就拜一拜吧。秦琼就开始做拜道的准备了。当秦琼跪在这个香案之前，他抬头望望天，低头又望望地，也说不上他叨个几句什么，我估计都是徐茂公教他的。这时候啊，他就开始拜这个帅魁喽。他拜得很慢，他是叨咕几句拜了一拜，又叨咕几句又拜了一拜。当两拜之后，这个大帅魁是纹丝儿没动，到第三拜的时候再不动啊，那你秦琼也就不好使了，这个总帅魁你秦琼就带不了了。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这帅魁纹丝儿没动啊，这就说明你秦琼不具备这个总元帅的资格。没拜魁之前，大伙一同意，你还真兴许当上这大元帅。可没想到就在他第三拜的时候，就看香案上摆的这帅魁突然就摆动起来了，摆动了三下，当时这场面呢，把所有的人全都惊呆了。看来还真就得让这个瓦岗山的秦琼秦叔宝来担当这十八路的总元帅了。这秦琼秦叔宝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这么拜三拜，就把这个大帅魁就给拜动了？你合计合计，那根本不可能啊！这里边啊还有奥妙啊，到底是什么奥妙？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古代有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当中

其中有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指南针。那几大发明，像什么火药啊、印刷技术，还包括造纸技术，跟咱这部书啊没啥多大关系，咱就不介绍了，单介绍介绍这指南针是怎么发明的。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得找矿啊，当时已经有了冶炼技术了，像什么湛卢宝剑呐，还有什么鱼肠剑呐，那不都得经过冶炼技术炼造出来的吗？这就发现了磁场，有了磁场，指南针就应运而生了。磁力就是两大磁场，无论是相系或者是相排斥啊，都有一种力量。瓦岗山47友当中有侯君集，这个侯君集他是身怀绝技，他不是提前到的吗？徐茂公提前就料到了，争着当大帅就得举行拜大道的仪式，一旦秦琼当选了，这招就不能用了。这里边一旦有人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呢，接着再有人跟着帮腔，那得怎么办呢？徐茂公啊，就得想办法玩点花活，他就想起了得利用这帅盔来拜大道啊。帅盔上边是铁呀，让侯君集呀赶快拿着一块大磁铁，趁着大伙没注意的时候，就爬到房梁顶上喽，趴到这大坨上了。这大坨呀，那叫梁坨呀。为什么叫梁上君子呢？说的是这小偷趴在大梁坨上，把他的身子就挡住了。在晚上有亮的时候，他就趴在梁坨上，利用这个大粗梁坨把身子就遮住了。等下边这亮没了，他该动手喽。咱讲《水浒传》那古上找时迁不就干这个的吗？这侯君集就等于时迁的老祖宗啊。为什么这徐茂公提前派人把山上的聚义大厅修好呢？那早就做了埋伏了，把那个大磁铁提前就安排在那块儿了。一旦需要的时候，侯君集啊，你就趴在这大梁坨的后边做你的小动作吧。你说这动作一做，谁也看不出来呀。他拿这个大磁铁就开始找这方向，那帅盔那是一个大铁盔呀，这回可好，他就左摆弄右摆弄，你是反方向也行，你是相系也行，这一系它也动弹，你相排斥呢它也动弹。结果侯金吉在上边一搞这小动作，这大帽盔真就动起来了。哎呀呀，大伙这下子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全傻眼了，这样一来啥数也没有了。秦元帅呀，您还真就得担当这18路兵马的总元帅啦，这是天意啊！秦琼还得谦虚谦虚啊，我秦琼不才，承蒙老天爷的支持。不过咱们还得有言在先，咱们为了讨隋成了一家人了，我秦琼挂帅以后，咱就得有约法三章，咱18路兵马必须得人和心，马和套，一切行动必须得听从指挥，有违令者，军法从事。这些个大帅都领过兵，打过仗，他们也明白，这领兵打仗必须得军纪严明，执法如山。好，好，好，秦元帅，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秦琼还真就当上了18路兵马的总元帅了。元帅倒有了，还得有个总参谋长啊。这个总军师搁谁呢？按照常理讲呢，总军师这个人选就不能再搁瓦岗山的人了。为什么呢？你看，你们瓦岗山出了一位王，又出了一位大帅。你们再出一个军师，大伙儿不都给你们家打工了吗？这事儿啊，搁谁也不能这么干呐。这时候就有人提。

出来了，咱们还得选一个总军师。对呀，跟谁当总军师呢？那大伙得合计合计了。就在大家伙正在要选一个总军师的时候，突然有探马来报：不好了，不好了，各位王爷呀，大隋的兵马杀过来了，这回是杨广亲自带着人马来的啊！杨广来的这么快，咱们赶快迎敌。可这总军师还没有啊，再搞点什么仪式啊，或者是大家来个民主投票啊，都来不及了。要说这功夫啊，这白璧臣可就发挥出他的作用了。这白璧臣看得明明白白，你侯君集像个猴子似的，来不来你就当上了梁上君子，你个儿也不大，长得也不起眼儿，你来了我就注意你了，你提前就趴到这大梁驼顶上去了，这山上的巨大厅可是你们设计的，徐茂公、徐师弟呀，你狡猾狡猾的有啊，这都赶日本人了。为什么他说徐茂公狡猾呢？你是提前把这步棋安排好了，咱俩是师兄师弟，你一撅尾巴拉几个分袋，你瞒得了别人，你还瞒得了我，扒你的屁股都知道你前儿吃啥。这场戏我这个当师兄的就得配合配合你。就看白璧臣这功夫腾的一下站起来喽，各路反王，眼下秦元帅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咱的总大帅了。这魔王也是咱的盟主了，盟主有了，领兵打仗的大元帅有了，大隋的军马来的又这么突然，要我看呐，就目前的形势，咱就暂时还用瓦岗山的军师徐茂公他们指挥咱们跟大隋军作战，会很协调，假如换一个新手，往往还要磨合磨合呀。眼下情况紧急，又大敌当前，咱们没有磨合的时间了。一武之见，就让徐军师暂时代理一把军师，看看这次迎战大隋军配合的如何。如果配合好了，咱就继续用它；如果配合不行，咱再换军师。不知道各位反王意下如何呀？他这意思说明白了，咱就别换了，我看暂时就让他代理一把，看看怎么样。说白了就是临时让他当一把军师，等这次咱们迎敌这头一仗看看战果如何，仗要打不好，你就赶快痛痛快快的把军师的大权交回来。要说这总军师这个人选那可了不得呀，他的观点一亮出来，这些个反王这一听，眼下大敌当前，他们几个相互磨合的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换个新人还真就兴许配合的不协调，与咱们反隋不利呀。既然这样，那徐茂公你就担当一把临时的代理军师。徐茂公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谦虚几句，我徐茂公不才，既然大敌当前，那我徐茂公就把这个职务先接过来，干好干坏呀，望众弟兄多多担待担待。大伙异口同声的说：行了行了，不用客气了，咱赶快想办法迎敌吧。这十八路反王盟主有了，总元帅有了，总军师这参谋长也有了，刘青探马早就把消息报过来喽，报报大帅，隋军的兵马马上要到了。秦琼一想，既然敌军已经到了，那咱就得做迎敌的准备。眼下秦琼以大帅的名义对反王就布置一番，大家先回各营，单等隋军一到，我们在山上放

接下来，徐军师就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既然我们众家已经同心协力反大隋，咱们办事儿都得按规矩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咱们要按规矩办事儿了，咱就得定一个规，在咱们总盟主这儿必须得立一个功劳簿。军纪要严明，赏罚也要分明，要做到令下如山倒，言出鬼怪惊，要执法如山。众位王爷听明白了吗？大伙异口同声的回答，都听明白了。命令谁，谁就得听令。是。接着，徐茂公又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咱也得注意，这大隋的无敌。天宝大将军就是那个宇文成都，据说他的本事大，这次可是他亲自抱着皇上来征讨咱们十八家反王。要是按我这个军师的观点，咱们应该在功劳簿上给他写清楚，这次要是把大隋灭了，这九省。12官、81郡都是咱们十八家反王的属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得怎么分咱们共同得到的果实呢？要知道，不光有咱们十八家反王，还有46路烟尘呢。烟尘指的是小股的势力。依本军师的意见，既然咱们要按功。行赏，我看呐，咱准备这功劳簿必须得详细的记得明明白白啊。各王自己手里边还要掌握独立的功劳簿，在盟主那儿已经有了总功劳簿了，咱们一定要按照这功劳簿记载的这些功劳给你论功行赏。大功劳簿记的是大功，小功劳簿记的就是你立的小功劳。谁打败了天宝大将军，谁的功劳就最大。咱们哪位爱将敢跟宇文成都直接对阵呢？徐茂公这一喊号，你还真别说，下边好多个战将都要比划比划去。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得试一试自己的本事啊！谁都明白，功劳要大，得的地盘就大呗，受封的地位也高啊。谁不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展示展示自己的能耐呢？万一要是立了大功，这奖赏当然就多呗。可是谁也没想到，熊阔海嗷了的一声啊，喊了一嗓子：“总盟主、总元帅、总军师，还有十八家王，我熊阔海包打宇文成都。”当他刚喊完了这句话，就看陀螺寨寨主武天锡，腾的一下子也站起来了。好，好，好，也有我一份，我也包打宇文成都。就在这功夫，你再看武天锡，他人马别看没有他们多，他可是出身名门呐。他老爹可了不得，他老爹叫武来福。他老爹据说是大隋国九大开国元勋，排属第一呀、啊。他跟这个武云昭两位是叔辈哥们儿。这个武寨主嗷嗷这一嗓子，他也要抢头功啊。他那个堂兄武云昭也坐不住屁股喽。这功劳不能让你们俩都抢了。再说我弟弟。都表了态了，他们俩要包打宇文成都，得了，我也得算一个。他也表态了，这个宇文成都啊，我们仨就包了，没你们大伙的事了。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们仨包打宇文成都。这个场面令所有在场的这些王啊、帅呀、都大吃一惊啊，他们都明白宇文成都。那可是最难啃的骨头啊，可以这么说，这宇文成都。

0: 和他爹于文化及请起了大隋朝大半个江山呐、啊。用一句恭维的话讲啊，这爷俩就等于大隋朝的擎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啊，真把这个伯玉柱给他气得咔嚓劈巴了，大隋的天下肯定就垮台了。看来这重赏之下真有勇夫啊，这一论功行赏，谁要立的功劳大，得到的封赏就大呀。这个理儿谁都明白呀，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打仗还真得靠着勇敢。咱不说了吗，这战争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只要一打仗就得劳民伤财呀，谁愿意打仗啊，消消停停过日子多好啊，不缺吃不少喝。可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那就是为了利益啊。你杨广把这天下搞得乌七八糟，让老百姓连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本来河道也好，山山水水也好，这都是糟主提前都给你造好的了，你说你来回折腾啥呀？你这一折腾啊，你就把老天爷原来造的东西啊给毁坏了。你今儿个挖河，明天开渠，你折腾来折腾去，这都得靠人工，那时候没有机械化，你得消耗百姓多少力气头啊，这怎么能不官逼民反呢？就因为这个，有了各路反王群雄而起，发起了反隋的战争。战争的胜负也有几个说道，有的说你发动战争目的达没达到，达到了目的了你就算胜了，还有的说在战场上啊看谁死的人多，还有个说法是看你得了多少地盘。可现代战争这说法就不一样了，说谁打了胜仗谁就是正义的战争了，那可不一定。日本鬼子一开始侵华的时候不也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吗？那你说他能是正义的战争吗？这希特勒不也一开始打了很多胜仗吗？甚至发动了一些闪电战，而且还连连胜利。尽管他一开始打了胜仗，他也不属于正义的战争。不管当时的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我就不多说了，大伙儿早就了解清楚了。咱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回这场反隋的大战可要打响喽。要说这里边徐茂公这步棋早就被白璧臣看得明明白白啊，我这个师弟可了不得呀，我跟我这个师弟当年在一块儿学艺的时候我就料到了，我这个师弟将来一定能干一番大事儿啊。这不果不其然吗？你用这个激将法把大伙这情绪可就调动起来了。师兄我佩服你啊，可以说我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利用这个侯君集让秦琼坐上了十八路反王兵马的总元帅，你又借着隋军进犯之机当上了临时的总军师，你又建立了功劳簿，又给大家许了愿了，这人都是唯利是图啊。当他们一听功劳越大我得到的地盘越大呀，谁不得脑袋血个尖儿往前挤呀？好好好师弟呀，就看你下一步的运气了。等徐茂公把这任务都布置完了，就等着大隋军的到来了。没过去两天，就听四明山到到到三声炮响，各路反王就知道大隋军的兵马到了，他们赶快得报道啊。当一声，当又一声，这十七声炮响陆陆续续的就传到山上去喽。当各路人马的头领陆陆续续全都聚集在聚义大厅的时候，徐茂公正式的宣布了探视马送来的消息。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昏君杨广要赴扬州观花， 他的龙舟队呀、已经临近三江口了。为了到扬州来观花，这个杨广是穷凶极欲的，造的这个大船呐、可真下了血本喽。据经书上记载，挪亚造方舟大概造了120年。挪亚造那个船，它挽救了人类呀、为什么历史上记载有大洪水时代呢？那不就证明挪亚方舟的存在吗？咱们历史啊，说是5000年、6000年，我估计那都是历史学家呀估算的，根本就不准。据现代历史学家已经考证出来了，我们华夏的历史就是3721年。到了2002年呢，那我们华夏历史就是3722年了呗。你就这么以此类推吧。有些听书的朋友听着听着不对劲儿吧？为什么有古人类呢？我说的是洪水以后，也就是挪亚方舟以后人类的历史。洪水以前的历史，那又是一个计算历史的方法了，跟咱现在的历史就隔开了。什么是历史啊？过去了，回不来了，就是历史了。你像昨天的事儿，在今天看来就是历史了。还有一句话，什么是成熟啊？做一件事儿能想到它的结果，那就是成熟呗。那么咱说这书里边的书胆徐茂公，别看才30几岁，就相当成熟啊。他就知道这回杨广，你坐着你打造好的龙舟，说是来观琼花啊，你也是想借着观琼花之机，一举把天下的反王通通的灭掉。杨广的计谋能得逞吗？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不必在乎我是谁，唱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这首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得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有时候你选择了低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因为你懂了。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不珍惜而离开。不必在乎我是谁，也不必在乎谁是谁。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朋友的那儿听到旧城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释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对》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了多次翻唱。蔡依林的演唱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是蔡依林要翻唱自己演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的是，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Dream》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嫌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是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为爱付出而又不得回报的经历憔悴写在了内心的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有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的到最后只有冷风陪伴，将就是一件件放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的关于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

0: 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珍惜在乎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在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要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婉转低吟，听起来令人卑微怯怯，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的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至少还有你》。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情感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张家旺、岳欣演唱的这首《不负相思》是一首古风歌曲，歌词非常的有意境，表达了相思之苦，喜欢却又不能对爱的人说，诉说着一种无奈的情感。不辜负彼此的相思之情，情到深处冷暖自知，岁月无语，一个人一辈子，一段情一个他，足矣。

相爱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写于相思，终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相守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地代替了这份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愿胜过了一切思念。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暴风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复生，所过往，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的无意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是表现的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吃饭了吃饭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亲兵百万将枭雄，牛头山上困高宗。本期文曲中华帝，谁料秦王有月宫。南宋时期，金宋两国在牛头山前打开一场殊死战斗。打金国的四郎主完颜兀珠带领数十万人马，号称百万，战将千员，将宋天子赵构和元帅岳飞困在牛头山。多亏元帅岳飞善会用兵，依仗天险才没有实价。可是想保皇上下山是比登天还难。金兀术这次兵进中原，仗着有两员大将，是他的两个儿子，又是正副先锋官。大殿下叫金蝉子，二殿下叫银蝉子。这两个人呢、都是北国老喇嘛活佛普风的徒弟，在庙里学艺整整十年，弓刀诗马步剑样样精通，力能巴山，勇猛彪悍。他们刚刚满途回来，士气正旺，锐不可挡。尤其那金蝉子，力胜岳子军十员大将王毅，死在他手里，把个岳子军打得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岳元帅正然束手无策，金锤小太保岳云来了。那岳云闯营报号，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本来是件好事，因为年轻气傲，又在牛皋的挑唆下砸了免战牌。岳元帅一怒之下绑上岳云，要辕门斩死。多亏了康王赵构讲情，叫岳云出马临战去战金蝉子，如果胜了减功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他个二罪归一。就这么，元帅给岳云松了绑，并且告诉岳云，不许你带一兵一卒单人独骑下山去战金蝉子。岳云一想，只要保住命就可以，牛皋要跟着。岳飞啊本来不同意，牛皋说了，我下山呢不是帮着岳云助战去，我是看着他，因为我是保人。你想啊，岳云是个半大孩子，如果疆场战败金蝉子，他回来了，要是打不过他跑了呢，你该找我这保人算账了。你把我杀了，我死了，将来你下牛头山，你们父子团聚，你说我死得多冤呢？我是看着他。就这么，岳飞同意了牛皋和岳云带着队伍来到山下。哪的队伍啊？牛皋悄悄的把800雁翎队给带出来了。这800人可了不得，想当初岳飞800破10万就是这支队伍。这800人顶上8000人8万人呢、来到了疆场，裂开队伍往对面这么一瞧啊，岳云吓一跳，怎么只对面兵似冰山，将如江海。金兀术带着金蝉子、银蝉子、军师哈密赤10000兵将是亲自亮队。金兀术为什么今天亲自出征呢？这里有原因。自从金蝉子力胜十员大将之后，岳继军挂出免战牌，金蝉子急坏了。是啊，现在两军对峙将近一年呢，那金军战线拉得太长，粮草缺乏，所以想速战速决，可是山上挂着免战牌没法攻山呢、今天呢免战牌没了，金蝉子和金兀术不知道是岳云砸的免战牌，他们认为是岳飞把免战牌摘下来了，说明山上来了高人，依着金兀术啊就不出战了。金蝉子不答应，非要见识见识宋军谁来交战不可，故此讨调阵。金兀术怕儿子吃亏，只得亲自带队观敌调阵，喊了半天，只见山上下了一支队伍，冷冷清清，只有几百人，不扯旗不放炮，不击鼓不鸣号，蔫不溜丢往疆场一站。金兀术就是一愣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岳飞打了这么多年仗，岳飞军纪严明， 列队所队列整齐，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战鼓如雷。
8: 今儿怎么连不溜丢下这么几个人呢？
5: 金兀术百思不解，扭头看看哈密赤，哎，军师，你看对面就那几百人，这是来打仗的吗？哈密赤也不明白。你别看不明白，他可不敢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是军师啊，你要敢说不知道，金兀术就能问他，你凭什么不知道？你不军师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啊？哈密赤不懂装懂。哎呀，郎中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不明白，这叫粘桶啊。什么叫粘桶啊？是啊，有那么句话，咬人的狗不露齿，别看没有动静更厉害，是吗？你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金兀术那么大本事，专听哈密赤的，这两个人才叫狼狈为奸。金兀术自己不敢进犯中原，如果哈密赤自己也不敢，俩人合在一起，嘿，那可把呢。要这么说，山上一定来了高人。儿啊，他扭头叫金蝉子，父王，今天的仗别打了。怎么，孩子，你看今天有点不对呀。怎么不对？对面就几百人，他就敢和我们交战？别忘了你剩他们十员大将啊。哎，爹，管那干什么呢？要我看呢，你是多疑，可能他们是私自下山，所以才蔫不溜丢到疆场。咱们逃掉阵，如果不打起阵，扭头回去，不被他们吓住了吗？爹，我试试。别着急，等一等，我看看带队的是谁。此时惊动了小将岳云。岳云回头看看这八百人，李道、寇成两员将身旁站着牛皋，再瞧瞧对面，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哎呀，他是第一次正式和金军交战，前这不打一次吗？打了，那是在金陵城外呀。他一闯一过呀，等半夜金陵城被打开之后，在乱军之中他受伤了，没有正式两国交兵，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也后悔了。看来我不该把那万寿牌砸了，我呀上了我二叔牛皋的当了。二叔啊，嗯，好厉害。是啊，孩子，刚才半道你吹了半天，我劝过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宝贝儿啊，上去打一阵，能行则行，不能行跟二叔我学，脚底抹油啊，你给我捏溜，那哪能呢？有一点，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今天你到疆场是战金蝉子，战败金蝉子，蒋无辙罪，别人可都没用，你打死一百个不如金蝉子这一战，听着没有？别把力气耗尽了，有二叔的，实在不行我上去。好，岳云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鱼哎鱼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一对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哎，小帆，赶紧给金蝉子送信，就说你家岳云岳少爷要和他交战。嗯，听见了。金兵赶紧往回去，不用他报告，怎么看见了？谁看见了？头一个就银蝉子。银蝉子一瞧，哎呀，这不是姓岳那小子吗？金陵城外的射我一箭，至今我这膀子没长好。好小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非报着一箭之仇不可。哥哥，我打这阵，这小我认识，他叫岳云，没什么了不起的，力气不如我，锤招没我精。兄弟，嘿嘿，你说了半天，你那伤可养了好几个月。嗨，那他是放的冷箭，凭真杀实战不行，这回有经验了，保证行。兄弟，能行则行，不能行，有我呢，你就回来。是，
8: 严禅子答一声，催马上阵。云安云，二马对头，岳云闪目观瞧。
7: 耶，
8: 眼前将官年纪不大，不过20岁，身高丁丈，虎背熊腰，面似油粉，阔口咧腮，跨的鸭鸡干草黄，德胜沟鸟船挂了一对亮银锤，左过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认识。哈哈，我当谁呢？纳了半天是银蝉子啊。哦，是我，姓岳的，这是找你不到抓你不着，想不到你送上门来了，我要报着一箭之仇。呸，说话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是我手下败将，回去叫你哥哥出来啊！我和他大战300合。胡说，上次你赢我，那你是放的冷箭，拼本事你不行。岳云想，这个小子力气很大，和我差不多少，上次金陵一战咱们俩打了50回合没一分上下，如果今天再打50回合，哎呀，可就把我坑了。我是会金蝉子，如果在银蝉子身上把力气使尽了，金蝉子上阵怎么办？今天对面数10员大将，再看自己这边就一个人，这叫包打前敌呀。哎，有了，这小子别看个大，傻乎乎的，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对，想到这儿，岳云哈哈一笑，哎，严禅子，你想和我打啊？你不配。这么办吧，咱俩先比比力气，如果力气相等咱们再交手，如果你没有我的力气大，你趁早回去换你哥哥。怎么比力气？这么办，我们俩一替三锤，你打我3下，我打你3下，谁要是被朕趴下谁算输，如果打个平手，咱们再战马交锋，你看如何？这个嘛，银蝉子啊，刚刚奉师命离开那座庙，脑瓜单纯，他一想岳云是14、15岁个半大孩子，出这个招也是小孩的招。行，那好，咱们就比比力气，谁先打谁，主意是我出的，当然了，你先打我，我先打你，嘿嘿，行，那好，开始。等等，有言在先啊，锤一举往下一落，就算一招，打3下，如果没有把我打趴下，我再砸你3下，你再往外封，平手了再打，行吗？行，没问题，就这么地了。好了，再看银蝉子一学斩，马跑如飞，跑出百步开外。跑出百步开外干嘛呀？跑出百步开外之后，然后再马打冲锋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来刀切进，脚足力气，呜的一锤打得有劲。那位说用不着，干脆俩人马打对头，你光给我一锤，我帮一封，我再给你一下就完了呗，那才真叫年统呢，没劲。战马呀，和人是一个道理，人马合一呀，人都威风，马都精神，往上一冲也好看，也吓人，打仗就是个士气，那就这么统呢，有什么意思？所以啊，银蝉子跑出百步开外，随后摇动双锤，啊呜！来刀切进，攒足12分力气，往上一举锤，哎，呜，奔着岳云的头顶砸下来。岳云坐在鞍桥上，双锤斜担十字架，干什么？应该是锤落下来，用力，嘡啷一封，封出去，这算一招。岳云坐在鞍桥上，双锤一搭，往对面一看，严禅子用了12分力气砸下来，如果我往外一封，要伤元气，不行。等他的锤距离自己顶梁要落下的时候， 猛然右腿一敞张，左腿一带蹬，蹬带风的绳，马头巴拉的一学，嗨，躲开了。银蝉子双锤呜砸空了，劲儿使太大了，锤头盖人差点从马脖子上出下去啊。岳云，你为何不往外封？你躲了。岳云在这看了看他，哎呀，你说你也太着急了，我没准备好呢，你怪吓人呢，像疯子一样呜呜。我准备好的，怎么打仗还得准备？那当然了。不过这可算一招了。为什么算？为什么算？想得明白啊，举起来往下一落就算。银蝉子一想，嗨，还有两锤呢，就一锤我就能把你砸死。行行行，这回你准备好没有？这回准备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好了。战马又跑出百步开外，一学战马，这回剩十分劲儿了，怎么缺二分呢？嗨，人的力气有限，等来了我切近，双锤晃，往下一砸，锤已经落到半截了。突然岳云大喊一声：“住手！”啊，双锤又回来了。啊，你喊什么？记住了啊，这是第二锤。嗨，我能不识数吗？我怕你砸忘了，砸忘了不算数，我是白一锤，第二锤了啊。好好，算你耍赖，还有一锤，还有一锤啊。好，严蝉子学马就走，二次催马上阵，这回八分劲儿了。岳云一想，这回不能躲了，得真磕了。双锤往下落，岳云猛然攒足力气，一崩大锤还开，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吁
19: 呀，有点劲儿啊。
8: 严蝉子说：“该你的了。”好了，岳云心的话，严蝉子，今天我叫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岳云一学战，跑出百步开外，往回来时候，摇动双锤，嗨呜，到了切近。你别看锤摇得厉害，眼睛睁多大，往下落的时候用了六分劲儿。严蝉子憋住劲儿往外崩锤呢，哪知锤往下落，用力往上一崩，咔啦啦啦啦啦，没使劲儿。哎呀，这岳云没多大力气，把我给吓住了。照这样我准能胜他。哎呀呵，好大劲儿，严蝉子打完一锤了，第二锤啊，一学马哗呜，这回四分劲儿。到了第三锤，严蝉子有点大意了，心想，哎，到底是个娃娃没长成呢，一回不如一回，我用不着拉着架子憋着劲儿，用这力气干嘛呀，等着吧。他这挺着，在他岳云学战马回来的时候好像不在意，等马到前进，猛然两只脚啪一叠马肚子，战马就抱就前蹄立起，岳云轮渡双锤大呜来打严蝉子。严蝉子没有精神准备，手中锤横翻十字架，抬头一看啊，知道不好，往上一迎，哪知道胳膊一发软，坏了，岳云的锤正落在银蝉子的头顶上，只听着啪，当时砸个脑浆迸裂，胳膊一软，双锤掉在地上，战马拖着死尸跑回祁门。金乌珠这么一看呢，哎呀，金乌珠一看儿子死了，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牛狗这么一看，哎，我大侄子赢了，军兵擂鼓助威，哎，助威擂鼓，哎，鼓怎么不响呢？八百雁翎队的头目李道寇城过来了，呵呵，二爷没带鼓啊，不是元帅有令吗？不扯旗，不鸣炮，不击鼓，不响号，什么没有，这多没意思，给我喊喊好，一二好，大侄子你太行了，再来一阵咱这脑袋就保住喽。岳云长，严蝉子 故我来受死。话音未落，由远而近来了一骑战马，来到岳云近前，吁，哎，吁。姓岳的，你用什么招打死我的兄弟？我要你的性命，替他报仇。嗯，呀，岳云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一看眼前这位将官，比银蝉子的个头还大呢，跳下马，身高足有1丈2啊，肩宽背厚，肚大身肥，往脸上按，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面似瓜皮，长了一道一道的，一道绿，一道黑，一道白，两道皂角眉，一对牛眼珠子，塌鼻梁，大嘴叉，头戴伪连帽，身穿跨马服，内衬软铠，外边的征袍半披半挂，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什么叫拔楞紫金锤呀？拔楞紫金锤呀，就是一个大锤拔个小锤，使锤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古锤不过虎。什么叫虎呢？这为虎口，你使多大锤，就是两个虎口往一块一对，就是这么大锤。那又说怎么这么点的？你别忘，这么大锤是铁的，锤柄可有这么粗，压卵粗，3尺长，3尺长的锤柄加这么大的锤头，这两柄锤分量就不小了。金蝉子这个锤呀，可大出号了，能有这么大个，8个楞，每个楞下边啊，这么长一咕噜金链，链下边坠这么大8个小锤，故此叫拔楞紫金锤，又叫拔楞紫金都啊。使这种兵器啊，力气都大，而且这小锤能勾挂别人兵器，往眼前一站，这是头上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岳云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好威武的将官，你是什么人？我乃我的父亲，官拜昌平王，北国四郎主，服刑蜿蜒自无助，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是也。你是什么人？问我？我的父亲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武昌开国公，统领文武都督大元帅，数个字说岳飞四逢举，我是他的长子，叫岳云。再往下问，你家金锤小太保。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金蝉子一看，面前的岳云。个子不高，胖胖乎乎的，长得像银娃娃一样。哎呀，我兄弟本事不错呀，怎么能死在他手呢？姓岳的，你是用的奸计。嗨，别管这，疆场之上交战，胜者王侯，败者贼。金蝉子，你现在痛痛快快跪在我的眼前，我八一锤将你砸死，咱们就结束了，免费锤蛇，没那么便宜的。我今天要玩性命，替我的兄弟祭奠亡灵。说完学马跑出七八十步，然后轮动双锤。岳云也学战马，俩人憋足劲了。岳云明白，银蝉子上当，金蝉子可不行啊，这个家伙挺厉害。银蝉子虽然跟他爹打开金陵，那是有

他爹帮忙，可这金蝉子胜了山上十员大将，连我师大爷余化龙都不是对手，我爹都不行。那么我较量较量。俩人来到了切近，再看两军阵前的人，把眼睛瞪的都有这么大个，为什么呢？都知道金将金蝉子非常厉害，那岳云一出世，金陵城救过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响太保，尤其是他砸了免战牌，那脑袋是借的，如果输了命没了能怎么样？大家都不敢看，两匹马来到切近，四锤相碰，就听着嘡啷的一声，这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炸。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岳云一来思江，吁呀，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膀子，嗖的一声啊，差点锤扔。不好，金蝉子的劲儿比我还大。金蝉子一来将声，人哎，耶！金蝉子心的话呀，我师父说过呀，普天之下力气比我大的没有。我爹金兀术怎么样？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六国，我比我爹的力气大多了。想不到眼前这个小娃娃，像个念书的书生，有这么大力气，怪不得我兄弟死在他手。有两下子再战，俩人二次一交锋，岳云害怕了，心呢腾腾直跳。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金蝉子年龄比他大，力气比他足不假，更主要岳云是乏身子。岳云呢，早晨起来开始闯番营，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孩子自己愣闯过来杀过来了，那需要力气和体力呀。到山上砸了免战牌，被元帅绑在辕门外要开刀问斩，众将求情说出了一句话呀，实际又耗了很长时间。皇上讲下人情，岳云下山，刚才战的银蝉子，这回再战金蝉子，这力气可就没了。人也饿了，马也饿了，这匹马不会说，心里明白，小主人呐，你不能这么使唤我呀，光叫我干活不喂草料我不干了，打坐坡呀。岳云想，不行啊，今天这仗非胜不可，要败我命就没了，催马再上阵。金蝉子像疯了一样，你别忘了他跟银蝉子的感情啊，比跟他爹都近，因为这是亲师兄弟，又是亲哥俩，从小一起长大，突然弟弟死了，他玩了命。俩打了没有多呀，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巴拉一坐蹬，金蝉子反手一锤，还打哗啦啦啦，奔哪打？奔岳云的后背，如果砸上就得报恩吐血，岳云知道不好，身子一拱当，马往前撞，还一探身，后背躲过去了，战马也躲过去了。你别忘了，金蝉子的大锤下边带着小锤，有个小锤啊，正扫在岳云的战马后丘上，这匹马被打伤了，这是战马不让打呀，疼得咻咻暴叫，尾巴掉。奔着金营的队伍斜插花就冲过去了。岳云再想来将生啊，这匹马说什么也不站住，像疯了一样搂啊，这搂马又快，搓又厉害。岳云一看不好，赶紧把双锤插在铁钩栏胖弯头上，扣住铁钩栏，身子往上一哈，为什么呢？防止敌人射暗箭。因为事情来得太紧迫了，金军也没有防备，一下子哗就冲开了。金蝉子一看，跑哪儿跑，追！两脚踹蹬，马往前去，随后就追去，一前一后追过去。再说四郎主弯燕乌珠，方才疼儿子昏了过去，此时已经缓喜过来，看着银蝉子的尸体放声痛哭。哈密赤紧着劝郎中啊，人死了死了，想办法报仇，您别哭了，哭得不好受，这么哭咱们怎么打仗啊？你看大太子已经走了，快把二太子尸体运到营里。军兵把尸体早就落走了，金兀术扭头一看，瞧见牛皋在那张呼的，哎，金兀术心的话，我儿死谁手？牛皋手。这小子太坏了，我今天非要他命不可。

急忙认凳上马，催马哗就过去了。牛皋在那喊呢，啊，一看金兀术斜插花果驴，哎，姓牛的，今天我要把你抓住，开膛摘心，给我儿子祭奠亡灵。哎，我说兀术啊，咱俩有什么仇恨呢？我儿子，哎，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哎，你儿子死了你难受，我们大将王一死在你儿子手，还没找你报仇呢。哎，咱俩回来见呗。他学马要跑，站住！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搂头盖脸，唰啦劈了起来。牛皋一看，哟，好厉害！牛皋逻辑：你打你的，我干我的，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他打仗历来是拿命换，斧子到了也不躲也不闪，而是晃动六棱冰铁锏，大呜去砸金兀术。金兀术吓一跳，赶紧收斧子。哎，哦，明白了，牛皋有这么几招：砸脑门、捅眼仁、掏耳朵、烧带脚。嘿，咱们俩多次交手了，今天你这几招不好使了。他收回斧子，果然牛皋双锏砸空，嗨，扎眼仁，单锏一出，金兀术用斧子啪的一崩。再看牛皋手一扎扎，冰铁锏日飞了，剩一个了，哟，掏耳朵呀，乐呵害打。金兀术大斧子当啷斧头一挂，这只锏日又飞了，呀，嘿嘿，没了，嘿嘿，回来见喽。他学马要跑，金兀术能让他跑吗？好小子，姓牛的，说什么你把脑袋给我留下，催吧，打个旋，正好迎住，呀呵，你还到了。金兀术抓一斧子，牛皋一低头，稍微慢一点，咔嚓一声，就从这块给削掉了。这回好，他的盔呀就剩个圈了，头顶的揪被砍掉了。以前打仗有过这么一次，发髻散落，眼睛都盖上，哎呦不好。嗯哼，没事儿，不要紧，我大哥说了，我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金兀之位，你要不死我就死不了。他学马还要跑，金兀术追上了，唰用斧头一挑，刺啦，征裙挑掉一半。这阵儿哈密氏一看牛皋不行了，心想这个姓牛的能耐不大，心眼不少，够坏的，我们坏事也坏在他手。想当初兵困牛头山，眼看把赵构抓住，都是牛皋独挡荷叶岭啊，误了我们的事，今天非把他抓住不可。他把令旗往空中一举，他哪的令旗呀？金兀术上疆场，令旗令箭归哈密赤掌管。来呀，听我冲！一声令下，大王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呼啦冲了过去，把牛皋围在当中。牛皋插翅也逃不了，现在后悔了，哈，都怪我呀，多嘴呀，我该打。岳云上山是好事，我无故的闲的淡的说了半天，孩子把万寿牌给砸了，元帅怪罪下来，辕门斩子。哎，现在孩子到疆场又没影了，死活不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牛皋成了千古罪人。哎呀，元帅呀，大哥耶，你真就把我和岳云送下山就不管了？你怎么还不来呀？干着急没有用。哈密赤再一看，对面只有800雁翎队，领队的两个头目李道寇成，一个个张弓搭箭在那看。为什么？啊，真害怕呀！对面金军是10000人，这边800人，一旦冲过来，那还了得了？哈密赤看明白了，来呀，过去5000人，把那几百人都给我吃掉。哦，一拥而上，李道寇成命令军卒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来抵挡这5000人，哪抵挡住啊？一会儿雁翎队的人死伤20-30啊，这叫岳飞知道得疼死啊。这是人亲信部队啊，常胜军啊，怎奈敌方人太多了。金兀术一看自己的哥哥兄弟上去了，这才撤兵刃回归门旗下，在珍珠宝云旗下裸思江观看战果。眼看牛皋性命难保，

0: 来这人岁数不大，二十来岁，身高八尺半，细腰炸背，银盔银甲，外招四五楼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顿，拔楞梅花亮银锤，五官相貌非常漂亮，怎奈身上啊绷的血迹，花红脑损一块一块的。这个人呢，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很快杀到天敌。吴珠一看不好，如果从这一冲啊，把我队伍冲开，再把牛皋救走就麻烦了。干什么的？嗨，救命！咱站住，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小将艾思江赏目观瞧，嗯，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哎，番将，你是何人？俺乃晚宴吴珠。娃娃，你是谁？我乃七乌山的少寨主何元庆。是也。哦，金乌珠知道这个名字。
1: 谁说的？哈密赤告诉你。
0: 前者乌珠进犯中原，曾经叫哈密赤带兵捉拿岳家满门，哈密赤把岳飞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给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来到七乌山下，被何元庆和他父亲何进忠给截住了。岳云随后赶到，前后夹击，匹木龙砸囚车。就这么，岳云一交何元庆，俩人拜了把兄弟。后来岳云在鸡陵受伤，也是何元庆救的。在七步山，岳云养了好几个月，伤势好了，才把岳家满门送到岳家庄。这次本来何元庆和岳云是一块儿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怎奈今天上午在闯敌营的时候，岳云闯过去了，何元庆没冲过去，被陷重围。何元庆这个人有勇有谋，吃得不好又退了出来，找地方打打尖，喂喂马，休息会儿，二次闯营，来到疆场，碰见金乌珠，万分高兴。他想到牛头山报效朝廷，怎奈没有见面礼。今天正好拿金乌珠的人头前去报功，想到这儿，高声断喝：“哎，金乌珠，今天你见着何少爷，是你死期到了，撒马过来！”说完，催马冲了过去。金乌珠一看，心里这个恨呐、啊，今天我太倒霉了，二儿子死了，大儿子追岳云没影了，又来个使锤的。你有什么本事？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我金乌珠能怕你吗？秃衣马赶奔近前，手中大斧子，呜，奔着何元庆劈了下来。他哪知道何元庆的力气不比岳云小啊，这生力军呐、啊，年轻人不可小瞧啊！大锤嘡的一崩，金乌珠站打一个大开门，差点把斧子扔。金乌珠机灵灵打个冷战，这个娃娃好大力气，不好，看来我不是他对手。这才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啊。是啊，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又出了一波小辈呀、啊。哎呀，银蝉子死在疆场，金蝉子在哪儿？可千万别上了岳云的当啊！眼前要有金蝉子，才是何元庆的对手。金蝉子不来，恐怕我们这帮人谁也不行啊。这娃娃哪去了？金蝉子上哪去了？追岳云去了。前文书我说了，岳云的战马被打伤之后，战马落荒而走，穿过敌营。呵，这匹马玩命的跑啊！金蝉子一心要给兄弟报仇，随后是拼命死追，一前一后冲出连营。再有一样，前面那匹精马，你金蝉子再马上加鞭也追不上，那岳云也喝出去了，趴在马鞍桥上，你爱往哪儿去吧。耳边风声呜呜直响，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开始后边有金蝉子的喊声和马挂锣铃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是岳云啊，也被颠的都快散架子了。突然一个马失前蹄，扑通，战马哭丘卧那块儿，岳云咕噜给甩到地上，啪，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岳云半

0: 天都没爬起来，怎么才有假意在身上？缓了一会儿，这才坐起来，扭头一看，那匹马卧那块就没起来。云知道这匹马连受伤，再惊再跑再累，够呛。哎，也是怪我无故的砸了万寿牌，惹这么大祸。哎呀，这什么地方？他闪目往周围看了又看，远处一片崇山峻岭，山挨山，山靠山，岭岭相连，连个人影也没有。岳云摘盔卸甲，把盔甲包包好了，挂在了马鞍桥旁，然后将马牵起来，卸开肚带，马鞍子摘下来给放在一旁，不敢印马，因为战马跑得太热了，怕喝水肺子喝炸了，溜一溜，这匹马有点瘸了，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突，四蹄往下拉了汗。你别看他是哑巴畜生不会说话，心里埋怨小公子啊，你没有这么用我的，再这么跑我该死了。溜了好半天呢，叫他散散汗，然后拴在一棵小白杨树上，叫他啃点草，裸了几把送在眼前。月圆坐在石头上，呼哒呼哒呼哒的，用一直扇着风，心里难过了。哎，我在山上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单人独自疆场交战，而且有言在先，战败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我个二罪归一，牛皋牛二叔为宝。现在我到这儿来了，我没有打过金蝉子，我二叔能不能危险？二叔在疆场能怎么样？还有我兄弟何元庆，你在哪儿呢？哎，这匹马不行了，往回走，看了半天不认识道，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在这一阵儿，耳边传来一阵龙吟虎啸的马声音。咦，瞧见了，就在远处啊，有个破草棚子，草棚子旁边的树下拴了一匹马。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岳云腾腾腾几步来到切近，围着这匹马整整的转了一圈。嘿，这匹马太漂亮，这是匹宝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管，细蹄穗，包龙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按马谱来说，它尺寸正合适，浑身的马毛啊通红通红的，呵，半根杂毛也没有。岳云认识，这是一匹赤兔胭脂马，三国年间关云长骑的赤兔胭脂马。说后来还有啊，当然了，够着尺寸够着颜色，就叫赤兔胭脂马。鞍颤交环，一代巨星，耳目如灯啊。岳云缠的围马转了几圈啊，哎呀，这匹马要给我多好，我可以骑他上阵，再会金蝉子。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马的主人一定是员大将，我喜欢人就不喜欢吗？我都不应该这么想，嗨，我真太没出息了。不过这是谁的马呢？我能不能见一见呢？我等一会儿。岳云在自己的战马旁席地而坐，往周围瞧着。又过了一阵儿，这知道什么时候了？拿现在钟点说呀，得下午五六点钟，现在可是八月中旬。突然一阵山风袭来，呜，唰，这一阵山风过后，再看这匹赤兔胭脂马和岳云那匹马，心声暴叫，前蹄子紧着跑，突突突突打着响蹄儿。怎么回事？这匹宝马，我这匹马也不错呀，犯什么病了？哟，风头一过，有股腥气直钻鼻孔，不好！我师父说过，龙行雨，虎行风。山风一过有腥臭味，说明有猛兽。 这个地方哪有猛兽啊？
1: 呜，唰，嗷，
0: 哟！岳云这回看清了，就在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大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十几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唯一招头。这只虎能有40多高，一丈多长，在那摇头晃脑搓钢牙呢。怎么这地方出老虎了？是被人追到这儿的。这只虎的后腿被打伤了，他窜在这块晃着脑袋，这琢磨往怎么走好呢。这两匹战马一看老虎出现，都有些害怕，突突打着响鼻，这就是好马，要一般的马早哭秋窝那块等着老虎吃呢。月月一看这怎么办，他刚想要过去，一是把战马拢到一起，二是呢想到山梁制服这只老虎。就这阵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嘿，孽障，休走。
2: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8: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8: 记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2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3: 故事里的歌，
24: 本来他以为格拉来这个城市是为了找他，是一场事故爱情的阴谋，没想到他才是那个最事故的人。他以为他明白了爱情的真相，懂得了爱情，原来他才是那个最不懂爱情的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春天还没有过去，桃花已经凋落了。城市的农业大道上粘满了花泥，黎洛没有注意那些桃花，他开车行驶在马路上，在想着怎么处理戈拉的来电。戈拉在家乡的小城，他突然给黎洛打电话，他要来黎洛的城市，让黎洛帮他找一处房子。戈拉一定是从黎洛父母那儿知道了他的电话。戈拉是黎洛青梅竹马的邻居，小黎洛5岁，中学时黎洛喜欢过戈拉的姐姐，现在她已嫁作他人妇。黎洛和他们已经有5年没有见面了，除了小时候在一起玩过过家家以外，黎洛和戈拉并不熟悉，他们只是认识，算不上什么朋友。黎洛喜欢过戈拉的姐姐，但那已经是很过去的事情了。他不知道戈拉这次是什么用意。黎洛望向飞逝的桃花，春花迷人眼。戈拉终于来到黎洛的城市，但并没有见到黎洛。黎洛给了戈拉一个电话，那是戈拉房东的电话。黎洛告诉戈拉详细的乘车路线，让戈拉自己搭车去。戈拉转了2趟车，拿到住房钥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戈拉累得够呛，他明天还要自己去找工作。从黎洛的态度里，戈拉觉得失望，黎洛并没有他预想的热情。黎洛是故意躲着戈拉的，在他弄清楚戈拉的意图之前。经过5年的打拼，黎洛已经从一个穷小子变作一个小款，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务实主义者，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到有房有车有点小钱，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黎洛完全可以把那段感情忘掉。对于黎洛来说，得不到的东西苦苦纠缠下去只会徒劳无益。黎洛不知道戈拉是否是因为他才跑到这里来，当初就是因为他的贫穷，戈拉的家人才没有把戈拉的姐姐嫁给他。贫穷的男人没有钱去买白马，没有白马哪来的王子呢？所以古代的穷书生也要考取状元才能返身去迎接富家小姐。现在一定是戈拉家人看黎洛混好了，想让戈拉来拉拢他。戈拉和他姐姐长得很像，黎洛鄙视这样的人。

戈拉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在他找到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向黎洛借了10000块钱。黎洛起初不想借给他，他担心这是一个陷阱，跳下去再也不好上来。黎洛知道戈拉家人的精明和善于算计，如果戈拉到时候以色抵钱，他也没有什么好方法。黎洛给家人打电话，问要不要借给他钱。家人的意思是，都是邻居，又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不借怎么好意思呢？再说，格拉一个弱女子，在那里一个人，该怎么办呢？黎洛想想也是，于是便去了银行取了10000块钱。见到格拉，黎洛眼睛亮了一下，格拉已经不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小城女孩，一身洋装穿在身，非常的洋气漂亮，和她姐姐确实很像，比她姐姐眉目间又多了份英气。黎洛有点对格拉一见钟情，可这女孩子身上的芒刺太多，黎洛不愿招惹。记得小时候，格拉就是一个张扬跋扈的假小子，任性的如匹野马，现在怎么这么淑女啊？何况格拉的姐姐，贪图势力的家人，那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怎么摆脱呢？黎洛压制住自己的私心杂念，和格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格拉问黎洛，你现在有女朋友吗？黎洛一直没女朋友，鬼使神差，他说有女朋友。黎洛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什么心理，是为了保护自己，绝了格拉及家人的妄想，还是真的就不喜欢格拉。格拉好像有些失落，黎洛心里暗暗的得意。爱情可不是交换，黎洛想，难道你就这么想鲤鱼跳龙门，利用我做跳板吗？男人都不是傻瓜，他只会为他应该付出的人付出，而且只付出他能够付出的一小部分。从戈拉那里回去后很长时间，黎洛再也没有见过戈拉。黎洛从来不给戈拉打电话，他觉得那样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反正他又没准备和戈拉谈恋爱。和家人通电话时，他们会顺带着问起戈拉的近况，好像是有意要撮合他们。大学毕业后，黎洛也谈过几个女友，蜻蜓点水，看倦了爱情的真相。只要你有钱有势，很多女孩会围绕着你转。现在的女孩只要看到那个人开着宝马，就以为他是自己的王子了。他们没看见，王子就是大家的，而不属于某个人。所以，有钱的男人生活很快活。戈拉经常给黎洛打电话，让黎洛有时间去他那里玩。黎洛心不在焉地敷衍着，想戈拉在耍什么阴谋诡计。虽然黎洛爱桃花，但绝不沾染有毒的桃花。黎洛信奉的是只在花中行，片叶不沾衣。戈拉感觉到黎洛冷漠的态度，他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见见你的女朋友吧。黎洛在想，要不要找个闺蜜来冒充一下，把戈拉给打发掉。黎洛还没有想好找谁来冒充女友拒绝戈拉时，戈拉
又向黎洛借钱了。黎洛有点生气，格拉已经是来这个城市工作3个月了，自己应该有一些积蓄，怎么还要借钱？黎洛甚至想，格拉是不是在贪图他的钱财，故意找他借钱，好以此来接近他，达到恋爱结婚的目的。这绝对不是格拉自己的主意，一定是他家人给他出的坏主意。以前格拉就在电话里给黎洛说过，他再也不愿回家乡那个小城，土气而窄小，他想留在黎洛的城市。他问黎洛，如果他到那时离开公司自己出来做生意，黎洛会不会帮他？黎洛哑然，这个女孩还真不容易摆脱。黎洛想，这是他最后一次借钱给格拉。黎洛问格拉，你的钱去哪儿了？怎么那么不够用呢？是啊，格�la每个月5000多块的工资，在这个城市消费是足够用的。格�la犹豫了一会儿，找了很多借口，又是房租，又是衣服，又是化妆，又是娱乐，每样都不可少。5000多元已经让格�la捉襟见肘。黎洛有些失望，又有些庆幸，幸好没和这样的女孩恋爱。虽然消费有理，但是也不太懂得理财和节俭。男人都不喜欢浪费的女子，持家有道是男人选择妻子的第一标准。

黎诺第二次见到了戈拉，戈拉一看见黎诺就扑到他怀里嘤嘤地哭。黎诺有些心软，戈拉到底还是一个小女孩，从异乡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一定很辛苦，自己从没有认真地关心问候过她。不管她家人怎么对她，戈拉是无辜的，也许戈拉只是充当了一颗无奈的棋子。黎洛推开戈拉，把钱递给了他。黎洛说，你啥时间有钱了再还吧，我暂时不急用，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你要争气。黎洛转过头去不再看戈拉，黎洛觉得自己已经够大度的了。他给戈拉讲了一番如何理财的道理，然后决绝而去。走时黎洛又捅了戈拉一刀，他说，如果你没什么紧急情况，就暂时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担心我女朋友会产生误会。戈拉说，好。戈拉的眼里满是荒凉。黎洛真的没有再接到戈拉的电话，黎洛很惬意自己的伎俩，用一个虚假的女朋友和一番大道理就镇住了戈拉，摆脱了他的纠缠。有时候黎洛也会想，如果没有戈拉家人的原因，如果没有戈拉的姐姐，也许他愿意和他尝试着开始一段恋爱。但当他感觉到这爱情是一场阴谋的时候，聪明的黎洛怎么会让自己掉到陷阱里呢？一个月过去了，黎洛忘记了戈拉，黎洛生活的逍遥自在。也许戈拉拿了黎洛的20000块钱，从此死心，真的不再纠缠他了，但也不一定啥时候再把钱还给黎洛了。不管怎样，是戈拉和他的家人欠了黎洛一个很大的人情，终于在黎洛面前矮了一等，黎洛有种扇人耳光后报复的快感。很长时间了，大约半年了，还是没有戈拉的电话，偶尔黎洛会想起他来，漂亮的倔强的孤独的脸。黎洛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是家乡人，他给戈拉的公司打过电话，戈拉公司的人说，在一个月前戈拉已经辞职了，至于戈拉去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黎洛有种人财两失的感觉，像是上当了一样，他觉得戈拉走时应该和他打声招呼。黎洛给家人打电话问起戈拉的事情，家人恍然大悟，才想起来，忘了告诉你了，戈拉已经把欠你的钱还给家里了，一个月前他回来一次又走了。黎洛有些诧异，他没想到戈拉居然会还钱给他。家人说，听说戈拉喜欢上一个城市里的男孩，那个男孩在戈拉的小城与戈拉相识相恋，后来那个男孩回到了自己的城市，戈拉就独自离开小城，也来到了那个城市。没错，那个城市就是黎洛所在的城市。戈拉家里不同意戈拉和男孩的婚事，那个男孩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戈拉为了给男孩治病花了很多钱。男孩的家人也反对来自小城的戈拉，他们就一起私奔了，不知道现在去了什么地方。家人还没有把话说完，黎诺手里的电话就掉在了地上，他像被谁重重地扇了一耳光，心里
五味杂陈。本来他以为戈拉来这个城市是为了找他，是一场事故爱情的阴谋，没想到他才是那个最世故的人。他以为他看明白了爱情的真相，懂得了爱情，原来他才是那个最不懂爱情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深夜昏黄的灯盏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发着悠悠的冷光，我木鸡一般呆坐在女儿床头，静听着她那如蓝般轻柔的呼吸与远处机器隐隐的轰鸣混杂在一起。我注视着她那若初绽的莲花般静谧安详的睡姿，我的心中一阵一阵的抽搐，泪终于滑下，狠狠地砸在了沉寂的夜色之中。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已在脑海里播放过无数遍的今早的一幕幕又在我心中盘旋，阴霾一般久久挥之不去。这种可怕的病才发现不久，怎么偏叫女儿洋洋给碰上了呢？老天，她还那么小，还有那么长的路等着她去走。一想到她那清澈的眸子和天真烂漫的笑脸，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助与撕心裂肺的痛。不过好在医生说也不是无药可救，只要用女儿身体的细胞克隆出一个复制品洋洋二号，再将她的心脏用药物催熟后植入洋洋的体内就行了。这是什么地方呀？我是谁？好冷啊，我不要待在这里，谁来救救我，谁来帮帮我。洋洋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甚至一周会发好几次病。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看见我暗自抹泪，他倒反过来安慰我，
3: 妈妈不哭，洋洋把所有的玩具都给妈妈玩好吗？妈妈不要哭嘛。
2: 洋洋，我的天使，没有了你日子将会怎么样？一想到即将面临失去的痛苦，怎叫我不伤心落泪。真希望医院赶快克隆出洋洋二号。
3: 我被人转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来了，虽然还是那么冷，但至少拥有了一些光亮。尽管这强烈的金属光往往刺得我眼睛生疼，对面那个长着四条腿的家伙，它上面摆了各种瓶瓶罐罐，复杂繁多的令人生厌，大家都管这家伙叫桌子。除了桌子、瓶子、罐子，我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一段段、一根根、一捆捆粗的、细的、弯弯曲曲的线和零零总总复杂繁多的仪器，还有就是穿着白色大褂、面无表情的人，他们好像都有属于自己的称呼，什么小陈、小李、小张之类的，真搞不懂他们怎么分得清楚，都是两个胳膊、两条腿、两只眼睛、一张嘴。对了，今天有两个人来看我，他们不像这里的小陈、小张、小李什么的，表情死板而生硬，让人感觉不爽。矮个的那个有着弯弯的眉毛、弯弯的眼，嘴巴也弯弯的往上翘，只不过那脸就像剥了壳的鸡蛋，有点苍白。高个的那个也是满脸笑容，只是深邃的眸子中藏着一些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在他们的交谈中，我捕捉到了一个陌生而温暖的词，洋洋。高个的那个就是这么叫矮个的。洋洋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冷了，要是也有人这么叫我就好了。注视着他们纯净的脸，我有些恍惚，眼眶中竟有一滴晶莹的液体溢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泪吗？怎么回事啊？哦，也许是近来金属光太过强烈刺伤了眼睛吧。奇怪，鼻梁也酸酸的，真讨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洋洋二号正在一天天的成熟，医生说再过不久就能做心脏移植手术了。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个期盼已久的消息，我竟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几天前，我又带着女儿到医院科研室探望了洋洋二号，她静静地躺在那儿，安静的就像一块

0: 把杨洋二号的心脏移植到杨洋身上，成功的几率真的有那么高吗？我听见杨洋的妈妈指着我问白大褂，他的神情和动作让我相信我就是杨洋二号。我真高兴这个美妙而温馨的名字能够属于我，只是为什么要在后面加上二号呢？还有，心脏移植是什么呀？做手术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的忧虑却越来越深，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这深深的忧虑并非来自杨洋，而来自那个眼里满是对外面世界的渴望，静静地躺在医院研究室里，能让人心中蓦然荡漾无限怜爱的小小生命，杨洋二号。杨洋二号，你就注定一辈子在实验室里躺过吗？短短的几天就是你的一生，短的你甚至来不及看一眼外面的碧草、鲜花和明月，那个你也曾经期待和向往的世界。可不如此，我又能怎样？杨洋，我不能失去，而对你，杨洋二号，我唯有报以愧疚的泪和感激的笑。
1: 黄昏。

洋洋的妈妈带洋洋来这儿的频率越来越高，我隐隐约约的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种不祥的感觉在我心中不断的滋长弥漫。我开始无比专注地倾听他们的谈话，无比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眼神，等他们走后又无比认真地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内容，这一切只为了得到我想要的那份答案。我渐渐地懂得了什么是克隆，懂得了什么是心脏移植，懂得了我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安慰自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早已明白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不愿也不敢承认罢了。我知道，我只是害怕面对现实，害怕面对那种让人揪心的痛，害怕面对自己泪流满面的样子。可这一切我还是要面对，不是吗？这天我听洋洋妈妈问白大褂，手术后洋洋二号怎么处理呢？这个复制品嘛，交给医疗废品处理站就好了。该死的白大褂面无表情地说。刹那间，所有我编出来哄自己的谎言都不攻自破了。我的天，塌了。在渐渐扑来的沉沉夜色中，我无声地哭了。后天洋洋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我担忧并不仅仅为了洋洋，我想有一份人情我欠下了，永远也不可能还清。我想手术后不能让他被交给医疗废品处理站，我想我要将他葬在朝阳的鲜花如潮的山岗上，让他享受他名字般温暖的阳光，他不曾享受过的和煦的阳光。连续几天几夜都是无眠。洋洋手术前一天，我再一次去看了他，没有声音，就这么站着，仅用目光与他交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我的歉意与谢意你可知道，洋洋二号，我的又一个小太阳，我想你是知道的。没有你就不会有我，我的生命是你给的，洋洋，现在我把它还给你。我的生日，我生命的长短，我死亡的日子都早已经被人安排好了。换一句话说，我的命运从来也不曾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我注定摆脱不了这早已被注定的宿命。原来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要迎接死亡，替洋洋死是我来到世上唯一的任务。我不再恐慌，也不再愤怒，或许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感受悲伤。黑夜中我默默地为洋洋祈祷，眼角却是风干的泪。在有阳光盛开，阳光照耀的地方，静静地躺着洋洋二号，清风中有云影掠过。我终于微笑着像英雄一般地走向了死亡。天堂里架着长风的翅膀迎着太阳飞翔的我笑着哭了，飞舞的泪在阳光下幻化出一道道彩虹，耳畔又响起那个温暖的名字，洋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亲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他开始给苏念写信，
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曼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里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戏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曼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海。

心里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60讲，钟离权拿着手里边这个树枝子，就照着怪物脑袋上啪就这一下啊，就听见哗的一声，这怪物啊化作了那么一股的青烟，无影无踪了，那个臭味呢也闻不着了。钟离权怎么想开，这家伙上哪儿去了？他回地墩啊？他还会这个变幻之术？难道说我就这么找不着他了？到底到哪儿去了？钟离权糊了糊了脑袋，眨巴眨巴眼睛，抬头定睛观看，扑哧他乐了。怎么呢？就看那前边那个大树底下，那怪物就在那儿跪着呢，而且是哇一通的乱叫，冲着钟离权呢不住的磕头礼拜。钟离权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啊，感觉这个家伙他也怕死，哎，只要你害怕，咱们就好办了。嗯，要说钟离权这个胆子也太大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个怪物的面前，伸小手这么一指，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的，多难看的样子呀！呵，还真把人给吓着了。闹了半天，感觉你也怕死，你也害怕呀。我告诉你说啊，只要你怕死，哎，咱们这事儿呢就好好商量商量。我不要你的性命，但是得有一样我也跟你实话实说，我是有急事才来到这个山里边来的，但是有一样我辨不出这个东南西北来了，我转向了。哎，如果说你要能够引着我呀走出这个山口去，当然了，我也不白使唤你啊，我一定得感谢你啊。我怎么感谢你呢？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在跟我师父这学道呢，等着将来我真正的要修仙正道了，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到时候我好好的提携提携你，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钟离权呢， 就这么一说，万没想到这个怪物啊好像全都听明白了，不住的冲他点头，那意思愿意给他领道。哎，钟离权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既然这样的话啊，事不宜迟，也别耽个功夫，你赶快的领着我走出这个牲口往北边啊，我到北边去。这个怪物把头这么一点，呼呼这一下起来了。怎么起来了？他呀离地三尺啊，两只脚就在半空中这么一蹬，是驾着个黑风，呜，这一下往北边他先跑下去了，而且还不断的回头看看钟离权。钟离权虽然说还没学会这个缩地法呢，他呢更不会什么腾云驾雾，但是有一样，就这几天铁拐先生不断的指点他，让他如何的修炼，就觉得两脚生风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跑得这个快呀、啊、是紧紧的跟在这个怪物的后边。跑了有多长时间呢？估摸着有这么大半夜了。跑着跑着，这个怪物猛然间落地，不往前走了，啊，一通的叫唤，直至上空。钟离权想想这是干什么呀，还没出这个山口呢，你这是，哦，小孩明白了，你是个鬼物是不是？眼看着天都快亮了，你呢怕见那个天光是吧？啊，行了，我知道了。紧接着怪物啊就用手往北边指了三指，哦，就从这儿出去是吧？行了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告诉你说啊，我绝不食言，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办到。哎，我跟我师父好好的学道，什么时候我正道了，我跟你说我绝忘不了你的好处，到时候我来找你了。不过有一样，你看你也不会说话，到现在了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东西，怎么办的我怎么找你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你起个名，哎，咱们俩是在月光之下山里边见着的，干脆我呀就跟你叫山月，记住了，什么时候我得到之后我来到这个山里边，我就喊这么三声，山月山月山月，你可得赶快出来啊，你如果不出来的话到时候耽误的事儿，这可不是我食言，是你自己耽误的，听明白没有？啊，行了，听明白了你就赶快走吧，不用你了。哎，我还得赶快往前面赶路呢，折腾这么一夜了，我这肚子也饿了，我得找一户人家啊，找个村庄，我得要点吃的，我起码得充充饥呀。钟离权就刚这么一说，这个怪物啊一下过来了，伸着两只大爪子就把这个钟离权呢、啊、这个衣服这么一拽，不让钟离权走，还一来点头。钟离权一看这可怪啊，不让我走，我跟你说了我肚子饿，知道不知道啊？难不成你还能给我找出点什么点心来不成吗？这怪物这么一听啊，还一劲的点头，哦，你真能够给我找点点心，还一再点头，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给我拿去，快着点啊，我在这等着你，你可快着点啊。眼瞅这怪物啊这么一起身，仍然是离地三尺，唰的一下往那边又下去了。钟离权越想越怪啊，嘿，我说话呢他能够听得明白，他能给我找什么点心吃啊？他找那个东西我能吃不能吃啊？这个时候啊，钟离权再一看四下，哎呦，一片漆黑呀、啊、怎么您想，这个月亮呢已经钻到这个云彩里边去了，这是一片漆黑。嘿，心中这么想，这个家伙到底上哪给我找吃的去，能不能够找来呀、啊、别回头他找不来，我就在这儿这么等着，再碰见别的什么猛兽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功夫，哗的一下这怪物来了，这两个爪子，一个爪子上边啊，哎，拖着这么两片的麦饼，这爪子上边啊 还拿着这么一个竹罐，竹罐里边装的是泉水，就来到钟离权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把这两样东西往上这么一递。钟离权接过来这个麦饼，用手这么一摸，是冰凉棒硬啊，这东西能吃吗？再接过这个竹罐来，这是泉水啊，这是好东西呀、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东西我拿着了啊！这怪我还挺着急，没意思，他马上就得走。好了好了，你赶快回去吧，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这怪物赶快这么一起身，呼家这一下跑了。钟离权呐、啊，一手拿着个冰凉棒硬的麦饼，一手啊端着个竹罐，扑哧，他又乐了。没想到啊，肚子饿，来点吃的，还来点水。这东西到底能吃不能吃啊？我先尝尝吧。这到底是搁了多少天的东西了？要是在家里边啊，甭说这个东西，再比这个东西再好，钟离权也不吃。今天不成啊，这个肚子确实是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饿得吃糠甜如蜜呀、啊。钟离权呐、啊，拿起这麦饼来，使劲的咬了一口，嚼吧嚼吧，喝口泉水，嘿，觉得还挺香。毕竟是小孩啊。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个麦饼也给吃光了，这一罐泉水啊也都喝没了。哎呦，也吃了东西也喝了水了，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困呢，怎么这么烦。那是啊，跟这家伙已经折腾一夜了，那能不累能不困能不乏吗？就把这个小竹罐往旁边这么一放，在一块大石头这么一想，我干脆我先打个盹儿，哎，少睡一会儿也耽误不了什么事情。等我睡醒了，咱们呢再往北边走。对，就是这么一番主意，我再去迎接那位费长房。他呀，就把这个身子，哎，也就稍微的呢，往这个大石头上边这么一躺，哎嘿，立刻就打上呼噜了。这个孩子，您想想啊。就这么一折腾，又累又乏的，说睡一会儿，那谁保得住啊？吃呼吃呼，他睡得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了。等他睁开眼时候，再这么一看，啊，哟，又是满天的星斗，嗨，感觉我足足的在这儿睡了整这么一天呐，呵，伸了伸懒腰，心想这下可麻烦了。那个费长房到底过去没有啊？如果说我接不着这个费长房，我怎么回去见我的师傅啊？这不是耽误事儿了吗？他坐在这个大石头上，他这正愣神呢，猛然间呐、啊，就呜这一下刮了这么一阵的狂风，还是飞卷的风沙啊！如果说要是一般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想这个钟离权，别看岁数不大，毕竟在山里边他锻炼这么多年了，对这个风他太熟悉了，一刮这样的腥风就知道坏了，不是虎啊就是豹，一定有这样的大虫来了。想到这儿，钟离权赶快这么一起身，弯下腰去，就从地下捡起了这么两块石头，干什么呀？嘿嘿，这是祖传的武功啊，用这个石头啊打这个虎豹。打哪儿？专门打眼睛，也甭管是虎豹，哎，只要是把他眼睛这么一打瞎喽，然后再跟他争斗，多么凶恶的虎豹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去。拿石头在这儿这么一站，钟离权心里边好笑，到这时候还笑什么？心想啊，也甭管是虎还是豹，如果说半个时辰以前你们要来的话，小爷我就在这个石头上睡觉呢。嘿嘿，保不齐呀、啊，我肯定的得变成你们口中之物，把我当成点心就把我给吃了。嘿嘿，现在我不是醒了吗？醒了，来吧，我这就等着你们呢。拉开了架势，他就在这儿等着呢。嘿，说也怪，这风也不刮了。哎呦！钟离权呐、啊，大吃一惊，怎么？感情这个猛兽啊， 从他身背后蔫么劲儿过来了，不仅如此，往下这么一钻，就钻到了钟离权的两腿底下，呼着一下把这个钟离权给驮起来了，不仅驮起来了，而且是腾空而起，来到了半空啊！这我可把钟离权给吓坏了，毕竟是孩子呀，他知道自己这回难逃活命，但是，哎，他扑哧又乐了，乐什么呀？就这几天跟着铁拐李一块儿学这个道法的时候，他呀不是从那葫芦里边看见有不少的神仙能够腾云驾雾的来来往往，他真有心呐，先把这个学过来。但是呢，他又不敢跟这个铁拐先生说，怕师傅说他。哎，现在就这个猛兽把他往起这么一拖，来到半空中。虽然说我不会腾云驾雾吧，但是我现在也能够尝到这么一点在空中行走的滋味。嗯，这岂不美哉？他这还高兴呢，他再往旁边这么一看，嚯，这儿啊有不少的云彩呀、啊！哎呦，云雾过去一看，怎么着，还有不少的宫殿呢。嘿，四周围呀、啊。那都是云烟弥漫，有许多地方透过这些云烟还看见楼阁亭台飞泉怪木，心想这天上边怎么这么好看呢？甭问呢，这是不是神仙住的地方啊？嘿，这时候他反而不害怕了，不就是这样吗？伸着小手，当然了，天也黑，他也看不清楚自己呀、啊、到底骑了这是什么猛兽，就用这个小手啊一葫芦人家这个脑袋上的毛，还一再的说的，嘿，朋友朋友，怎么慢着点成不成啊？啊，我可不会腾云驾雾，我也没有在空中飞走过，既然这样的话，你慢着点，让我把这个景色我好好的看看，嘿，我尝一尝在这个空中行走到底是什么滋味，怎么样啊？啊，就这个猛兽好像完全明白他什么意思，还真的比刚才啊慢了不少了。借这个机会呀、啊，钟离权再往下边这么一看，嚯，就看见下边有山有水有木有草的，嚯，怎么那么好看呢？抬头再这么一看，哎呦，还有不少的宫殿，他这美滋滋的正看着呢。就发现前面是这么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边好像有很多高大的宫殿，这个猛兽驮着他呀就进了城了，来到一个高大的宫殿头喽。这个猛兽猛然间停住了，就往下这么一蹲，钟离权呢咕噜一下从这个猛兽的后背上边咕噜下来了。嘿，钟离权抬头这么一看，你把我撂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啊？啊，钟离权呐，眨巴眨巴小眼睛，心说：怪不得呢，我祖母跟我说，我生下来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嘿、哎、你看，碰见怪物了，这鬼怪都能够帮扶于我；碰见猛兽了，这个猛兽呢，反而成了我的坐骑。你看这两天我还老碰见神仙。你看投了这么大的宫殿，肯定啊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啊，不过把我驮到这儿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在这儿正在迟疑的功夫，只见从那个宫门里边走出这么一个官员的模样，来到他的面前。啊，是钟离权吧？哎，帝君招你进去呢，告诉你说啊，别淘气，别顽皮，小心着点儿。帝君叫你进去呢。啊，钟离权听到这儿，心想怎么着，还有帝君叫我进去，这是哪位帝君呢？哎呦，这位官员来到他的面前，拍拍他的肩膀，怎么着，这爷把你给折腾累了是不是啊？啊，来回这么颠腾你受不了了吧？钟离权一想，可不是吗？转过头来再一看，到底是什么猛兽？他这么一瞅啊，哎呦，感情啊是这么一个无朋吊眼的白额虎。钟离权当时就是已经心里面明白呀， 要说在这个老虎里边，这个白虎这是最厉害的，感情是他把我驮了这么一夜呀、啊！哎呀，那位官员呢，扑哧一笑，干什么？你这么看他，是不是回去的时候还想让他把你给驮回去啊？告诉你说，不用了，见了帝君以后，帝君呢一定有办法会给你送回家去的。别耽搁时间，赶快的跟我往里走吧。于是钟离权就跟着人家进了这个宫殿的大门了。进去以后就看见呢有不少层层的殿宇。到后来终于呢来到这么一个小小的配殿这儿，殿门开着呢，人家进去通禀去了。钟离权呢就在这个殿门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嚯，这里边好像站着有不少的侍从，当然这也都是仙人呐，众星捧月一般围着这么一位帝君。怎么知道帝君呢？头戴冕旒冠呐，身穿黄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是粉底官靴，面似银盆，细眉长目，鼻如一柱纯丹霞，一部青胡须布满前胸。嘿，就听见这位帝君告诉那位官长，去吧，赶快宣他进来。于是啊，这位官员出来领着钟离权就进了这个偏殿了，告诉他赶快跪拜，赶快跪拜帝君呐。钟离权就往这儿这么一跪，立刻磕头，哦，参见帝君。来来来，平身平身，起来，过来过来。这个小权呢不是怎么回事啊，就来到了这个帝君的面前。这位帝君呢一伸手拉住钟离权的小手，又把他看了看，你叫钟离权啊？哦，你的师父是李玄，也就是铁拐先生。对呀、啊、哦，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因为什么把你贬到凡间投人胎吗？钟离权想了想啊，哎，好像是我师父已经交给我了，让我看那个小葫芦，我已经知道自己大概其实是怎么回事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什么样的过错，也是那个祖师老君把我贬下人间的。哦，这些道理你都明白了，好啊啊，只要是你立志修道的话，可以说你的仙缘很深，只要是能够立志，我告诉你说，你比平常人可以事半功倍，将来你就和你的师父有一样的地位，你知道吗？嘿，钟离权一听这个话呀，瞪着小眼睛抿着嘴儿，想笑吧又不敢笑出来，显得特别的腼腆。这位帝君呐、啊、微微一笑，你看还有点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啊？嗯，我知道你那个小心眼儿，你是不肯自夸，其实啊你的志向还挺大的呢啊。不过今天我告诉你，那个李铁拐啊，他不是你的师父，他只不过是你的师兄啊。钟离权这么一听，怎么他怎么会是我的师兄呢？你看自然是你的师兄啊，从那个辈分上边来讲，他也不应该是你的师父，只不过这个铁拐李呀、啊、哎，他怎么不好好的推算推算，这都是有一定的定数的，他怎么能够枉做你的师父呢？嘿，既然你也拜了他了，让他教给你点本事也没有关系。不过呀，真正能够让你度世，真正能够让你上天成仙的师父，可绝不是他，是另有其人呢、啊。嘿，钟离权眨巴眨巴眼睛，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还另外有一位师父，那是自然呢、 那么我这位师傅他到底是谁呀？这位帝君是朗声大笑，还有谁呀？就是坐在你面前的，用手啊一托自己的胡须，哎，这位帝君啊，钟离权怎么行怎么着？哦，闹了半天，我真正的师傅应该是您呐。哎哎，不单我是你的师傅，将来我到了凡间，你还是我的师傅呢。我们两个是互为师徒。啊！这句话说出来以后，这个大殿上边所有的人全都愣住了。钟离权眨巴眨面，您更觉得奇怪了。怎么，我们还要互为师徒？哎呀，这到底是从何谈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氶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情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3: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爸爸妈妈陪玩呗。
1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得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4: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3: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6: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5: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7: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8: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9: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10: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这一大批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将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3: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

0: 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2: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5: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4: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6: 习
5: 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给予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2: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4: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4: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大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

0: 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2: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3: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3: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1: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王磊，
4: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火爆天空，烟絮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0: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6: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7: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 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2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22: 短头今日亦如何？
2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2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2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6: 长征地理名片。
24: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 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2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23: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一米二左右，进深只有一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2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2: 此去全台招旧部，
21: 旌旗十万斩阎罗，
22: 旌旗十万斩阎罗。
23: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十五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21: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23: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21: 天将晓，
22: 天将晓，
21: 队员醒来早，
22: 队员醒来早，
2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2: 露青衣背下犹寒，
2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2: 树间唧唧鸣知了，
21: 满身山野草，
22: 满身山野草。
23: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2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23: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2: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就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23: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23: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他
4: 把头发都烧了。
3: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23: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2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23: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23: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23: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这边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这孩子也好高兴，这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23: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23: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23: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23: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4: 你还会做客栈啊？
6: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情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压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守护群众乘梯出行安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考促学强本领，持证上岗守母婴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升全市电梯整体安全水平，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提升电梯维保质量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电梯安全监管工作，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及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各电梯维保单位需按要求使用吉特一联智慧监管平台，利用扫码维保板块落实电子维保记录工作，实现电梯维保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管理。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电梯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查处电梯带变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电子维保记录落地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电梯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出行安全。

为切实做好医疗信息、患者隐私数据保护工作，咸汝镇中心卫生院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咸汝镇中心卫生院利用院内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本次宣传周主题标语，向科室发放安全知识学习资料，利用工作群推送网络安全科普内容，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做到宣传全员覆盖，开展户外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品、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前来就诊居民科普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身份证及医保信息、谨慎点击陌生链接等知识，结合家庭医生服务、下村入户等工作，面向辖区老年人开展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科普，提醒群众防范虚假医疗网络诈骗，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基层群众身边。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有效普及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风险甄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向辖区群众传递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理念，营造了人人学网安、懂网安、守网安的良好氛围。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严格落实母婴保健技术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持续规范助产、婚前医学检查、计划生育等母婴专项技术服务行为，筑牢全市母婴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试考核工作。本次资格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考促训、以考促能原则，面向辖区各内级医疗保健机构从事助产技术、婚前医学检查、结扎、终止妊娠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尚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在岗医务人员。考核设置理论笔试加实操技能考核两大模块，理论考核重点考察母婴保健法律法规、孕产期保健、出生缺陷防治、高危孕产妇管理、传染病母婴阻断、婚前医学检查规范等内容，实操考核。

0: 和聚焦临床场景，围绕助产操作、急救处置、病史采集、健康指导等临床实用技能开展综合测评，全面检验从业人员法律素养、专业理论与临床处置能力。本次考核既是依法执业的准入关口，也是一次全员业务提升的机会。通过考核，进一步夯实妇幼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规范诊疗服务流程，提升高危孕产妇及重症早期识别与处置能力。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1: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八月三十一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1至2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食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

0: 糖吃。好了，别哭了。
1: 我不要糖，我要妈妈。
0: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妈妈，我想和你聊。
7: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6: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7: 这个不行，不安全。
6: 妈妈，那这个呢？
7: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6: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7: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6: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7: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晨光唤醒敦化，
7: 新闻陪伴清晨。
3: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7: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3: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7: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3: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7: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3: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7: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3: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7: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3: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7: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